0: 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1: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0: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2: 抱歉，小敏，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0: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1: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2: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0: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2: 我也没想到，风又吹过来了，大家抓紧。
0: 那只雁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准备出动。
1: 好的，准备完毕。抓到你了。 我还好，
3: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4: 我是兔兔兔，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3: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2: 好痛！
0: 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3: 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4: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2: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2: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3: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2: 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0: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1: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3: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0: 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2: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1: 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1: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4: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0: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3: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0: 好的，往那走。
1: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3: 也会这么危险啊！
0: 接下来看来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1: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0: 好的。
1: 慢一点，稳一点。
3: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0: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1: 现在跑还来得

0: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1: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2: 是雪崩。
3: 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0: 其实有，走这边。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3: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1: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1: 啊，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1: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4: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3: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3: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7: 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汇合。
8: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1: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7: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5: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
7: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3: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5: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9: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1: 好了。
4: 给我回来。
1: 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嘛。
9: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7: 有人需要上来吗？
0: 兔，你成功地修好了章鱼飞艇，
3: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7: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
4: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7: 给你点零食吃。
4: 好吃，谢谢啦。
0: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10: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1: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3: 再见，托可马。
7: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0: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3: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0: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破太行城，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5: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2: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6: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6: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6: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0: 你长得狗鼻子。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你是借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哼，哎呀。
2: 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2: 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
0: 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2: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0: 这还用您说？
1: 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那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3: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3: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4: 有人吗？
0: 没人。
3: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3: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3: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3: 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3: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3: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3: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3: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3: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3: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3: 30年了。
0: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3: 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3: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你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5: 爸，没话说。
0: 姑，哎，

0: 你干的那好事儿，
1: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0: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呀！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0: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事儿了。
0: 该你什么事儿？
1: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0: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好。哎。

0: 呢你这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我说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好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哎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人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然后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啊、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她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她说了她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

0: 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三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三十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三十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1: 不
0: 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没事儿，没事
2: 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3: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4: 到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啊？
4: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你们听我提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4: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5: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6: 说，我们
1: 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都拉都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7: 进屋，
5: 这是酒鬼啊！
7: 来来来，床上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0: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那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0: 我去，我去。我在呢。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7: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7: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7: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啊？
7: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
5: 水呢？

0: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 是过，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2: 谢谢你们，还谢谢谢谢，快起来，谢谢。
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4: 嗯，不错。
3: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5: 我朋友介绍的。
0: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3: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6: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3: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3: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6: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哟，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啊，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啊，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6: 风景。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

0: 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瞧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

0: 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间阴阳之难言，痛之所分，静之所合，无果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未知走，我顺人背，未知

0: 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嗯，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3: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4: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你点头了？
2: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3: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3: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4: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4: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您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4: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加菲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那废话连篇。
0: 你呀、啊，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啊。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

0: 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1: 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0: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嗯，
2: 又怎么了？
0: 哎，爸！
2: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3: 爸，
4: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2: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4: 便宜？老占我便宜？
3: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5: 舅舅，这是怎么了？
3: 开车！
4: 上车，上车！快！
2: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6: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4: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2: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4: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先生没事了？
2: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4: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2: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4: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4: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7: 好了，到家。
3: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3: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4: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3: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4: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3: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4: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哎，
3: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2: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3: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2: 织毛衣呗。
3: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3: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4: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2: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4: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3: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4: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3: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4: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3: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4: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3: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4: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2: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4: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3: 我想啊，当然想。
4: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3: 这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4: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 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是，肯定是啊。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0: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嗯，
2: 真是的。
1: 你别真是的，这一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哼。
0: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
1: 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4: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5: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
4: 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6: 娘子，
4: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谁呀？
4: 德华。
5: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5: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4: 什么？提前过？
5: 啊？
4: 为什么呀？
6: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5: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6: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5: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4: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5: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6: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5: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
4: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5: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4: 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5: 好，
4: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7: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

0: 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1: 吃有什么意义？
2: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1: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3: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0: 可不是嘛，天天在外边吃。
2: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4: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3: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5: 嘿，
3: 嗯，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5: 哼，
3: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
5: 嗯，
3: 怎么了？不行啊！
5: 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3: 怎么啦？不行啊！
5: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3: 他都干什么了？
5: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6: 哼，你长脑袋干嘛的？
7: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6: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
7: 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8: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7: 当然准备好了。
8: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7: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8: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7: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8: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7: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8: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7: 怎么有意思了？
8: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
7: 嗯，
8: 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7: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8: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了。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7: 说，
8: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7: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8: 这个我可说不清。
7: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8: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 不是你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吗？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不要命了。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治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
1: 风景，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

0: 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我太可惜了。
0: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选？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0: 但是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2: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0: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2: 是啊，
1: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2: 是啊。
1: 想不想要？
2: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2: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4: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4: 谢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

0: 体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100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

0: 钢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

0: 0600618-2626。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既遂，历险等待。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城，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6: 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星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您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今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来，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4: 孟丽，来，
6: 张
5: 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3: 哎呀。
5: 好吧，还行。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8: 别催她。
5: 嘴怎么了？

0: 长泡了。
1: 你说呢？
0: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 还对不起你。
0: 见妈了没有？
1: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0: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0: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2: 爸，你快点儿。
1: 醉了，咱们先进去。
2: 他动作慢着呢。
3: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唉，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4: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5: 这次都赖贾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2: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7: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2: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8: 江卫东啊，你这还不跟人家道歉？
9: 来，
2: 道歉，道歉，
10: 道歉，
11: 行行啊，
12: 好。嗨，记得了。
2: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6: 自由主义人民。
13: 爷爷来了，
2: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12: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2: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6: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0: 不像，不像，不像。
6: 全是衣服马衫。
13: 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4: 这么热，
13: 老爷还没吃蛋糕呀。
2: 快快扶着老爷呀。
1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3: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2: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2: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2: 好，许愿啊！好，我许的什么愿呢？
13: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2: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2: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6: 了。爸，请上座。
2: 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2: 行，我来就我来呗。
1: 爸，生日快乐
12: 啊。好，爸，
8: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2: 哦，是吗？
8: 对。
12: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8: 哎，给爸找眼镜来。
12: 哦，好。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你试试看，来尝试。啊，
0: 怎么这么多呀？怎么
2: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啊，
2: 慢点，慢点。来了，看看，穿过来。哎呀，哎呀，啊，
0: 精神，哎呦，哎呀，
1: 啊，怎么样？怎么样？
4: 精神，
1: 多好看呀！
2: 爸，您不行吧？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2: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5: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多。
1: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6: 爸，啊，
0: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6: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
0: 这都是我得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6: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2: 来，部长，拿过来，
1: 别急，还有，
7: 我去拿。
1: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7: 哎呀，哎呀，坏了，
2: 没事。哎呀呀，
7: 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1: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7: 让你拿上了。
8: 爸累坏了，
1: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8: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1: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8: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1: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8: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9: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嗯。

0: 这么代言人呢？
1: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行啊，怎么不行？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取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父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佳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 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
3: 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3: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3: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3: 唱什么歌啊？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
3: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上吧。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哼，
4: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5: 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该，小心点啊！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5: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
0: 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他吧你。
2: 但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2: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3: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2: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是什么？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2: 狗仗鸡就闹洋事儿。
0: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1: 嗯，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光
4: 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嗯，
1: 写啥保证书啊？
4: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
4: 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1: 行，我写就我写。嗯。
0: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儿，你一份儿，他一份儿，你那份儿啊，签字，他那份儿啊，按手印儿。咋，
5: 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儿啊？爸，啊，
2: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5: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5: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

0: 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

0: 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价，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

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

0: 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他们就是不听，多危险！刚才那个人要是小鬼子，咱们就被发现了。
1: 你别对我那么凶啊！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你的病。
0: 兰，你小点声。
2: 刚才那个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大家注意隐蔽，搜索前进。
3: 是。哎，
2: 干什么呀你？
3: 你咋才来呀？
2: 不是你个老酒腻子，我不是情感慢感的吗？不是，赶紧走。嗯。
3: 空手来的呀，可不空手咋的？
2: 相门户，你不带带点见面礼啊？
3: 我带什么见面礼啊？相门户，我见真人，我给见面礼。到时候女的长得跟大蛤蟆似的，我见面礼不白搭进去了？
2: 哎，人老郭家那闺女，那长得是老漂亮。
3: 雨拉倒吧你快！人家都说了你保媒拉纤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结果一见真人一个长得比一个磕碜。
2: 我告诉你啊，这次我想好了，我不见兔子我不撒鹰。 我见不着真人，我不给礼。走不走？
3: 不走，我回去。
2: 哎，
3: 走，老酒腻子。

0: 姐，你抽烟那样贼好看。呸！
1: 小幺蛾子，少哄我开心啊！去，赶紧的，给我瞅瞅，人咋还没来呢？
2: 大姐，人来了！
0: 大姐，人来了！
1: 真的来了？啊？咋来的呀？
0: 刚爷骑马，那小子滑雪来的。
1: 傻小子，没问你这个。姐问你，瞅他们手里拿啥见面礼没？
0: 空手。
1: 啥？空手？姐，
3: 干啥呀你？
1: 姐，全是绑个犊子脸上，
0: 啥玩意儿来？在老婆家相亲，空着手啊？那瘪犊子玩意儿，没瞧得起我郭大双是咋的？
1: 姐，行了行了，你这孩子脾气咋那么暴呢？
0: 对呀，你消消气儿，不见咱不见了，我出去说去，
1: 赶紧的。
4: 杠爷，
5: 嗯呐。
4: 杠爷，您来啦。
6: 这香门户哪有不带礼的？

0: 你怎么生气了？出来点鸡，在半道上碰见了。彩礼这不算啥事儿。啊！这是谁啊？
1: 这怎么肖萌还得打脸呢？这臭小子你，你整的这脸都丢尽了你，你抠吧你，没听着啊？人家不见，
2: 潘婶，那个彩礼好办，
0: 哎，好说。

0: 姑娘，跟你娘说，这彩礼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能见到你真人，我这就放心了。天黑之前，我一定带张狐狸皮回来，要不然就算咱俩有缘无分。一定跟你娘说啊。
1: 等着我啊！哎哎哎！干啥呀？天黑之前我就回来啊！说啥呢？妈了婶了的，骂谁呢？骂谁呢？别犊子玩意儿，跑挺快呀！干啥？你给我拎啥风啊你？
2: 东北党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小分队从远东营地返回，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我们全体独立大队集体出动，去迎接我们的战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是不是？
3: 政委啊，您不用那么大声，俺们耳朵不背，都能听见呢。
4: 这不憋了一冬天了，你们告诉我，是不是？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4: 好，出发。

0: 我帮你背吧。哟，一路寄来你的马了，你得跟我道歉。
1: 兰，这可不是在莫斯科，这是在抗日前线，战争会很残酷的，你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0: 我不怕。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是什么都不怕嘛。
1: 啊？
2: 哎哎，后边都跟上，快，那个，啊，来坐。

0: 车轮印呢？
1: 怎么了？
2: 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同志们，走过这片开阔地，穿过树林，咱们就可以唱着歌和张政委的独立大队会合了。

0: 你们先走，我先去找一下。
1: 副连长，你没事吧？副连长，先副兰先走，我们掩护。副，你保护好副兰和电台。
0: 是。
1: 队长，敌人从前面攻上来了。

房子，对对对。

0: 你们不用任性，保护舰很重要。
1: 快，我非要跟你在一起。
0: 拿着这个，小鬼子很残忍，万不得已的时候，
2: 别打！

0: 跟上，跟上，
1: 到，
0: 他们跟上，跟上，快！

警察君，该你表演了。警察君，对方可是个狙击手，难道你就不想跟他一决高下吗？啊！

0: 这人是谁啊？神兵天将啊！这枪忒好使了，看在是枪的份上，救你命！
1: 滑雪板上就是没有伤人，他们在搞什么鬼？林志，你现在赶紧去找他们打散的兄弟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手里。快去，现在！
2: 队长。
3: 上军，欧荣，炸日本皇军，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可能那是。嗨！
0: 真是个好家伙！哎，兄弟，你碰到我拿五常，算你祖上积了德了。我告诉你，当时那枪法就我能救你。知道这啥玩意儿吧？这叫麻根儿，不光能治你那枪伤，我告诉你，到时候你还不疼。 讨厌就是你这搁嘴里嚼和唾沫混一块儿才有效，到时候嚼了大舌头浪叽了，这咋那么好呢？我。

0: 咋个姑娘啊？你是啥眼神看着我？咋我想干什么？你把我想的什么人？我是你救命恩人，我救你。
1: 他都死了，我就救你一个人回来。你咋哭呢？
0: 我背着他那个包呢。
1: 你上背那个，你上包背那个包让我直接扔了。你这救你太碍事了，这。
0: 是我的命根子，如果把它丢了的话，我们的人就都白牺牲。
1: 不是你别哭，
0: 不行，我得把它找回来。哎呀，
1: 干啥玩意儿？你这姑娘家家，你舍命不舍财，你东西重要，人重要。
0: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好人做到，你帮我把那个包找回来。你只要把它找回来，你要啥给啥。要啥给啥？ 你能有啥，我都打死都浪迹了。这个，
1: 啥？
0: 这是坏掉，是金的。
1: 金的？
0: 哎，
1: 不行不行，这算舍命的事儿，干不了。
0: 大哥，我求求你了。 那个包如果掉在日本人手里的话，那就麻烦了。我求求你了！
1: 不是，你哭啥玩意？我求求你了！别哭了，我去。这姑娘家呀。
2: 哎呀，有句话咱们说清楚啊！我去可以，我拿五常资料提着脑袋把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你说那金啥玩意儿就是我的了。
0: 我现在就给你。
2: 不忙，回来拿。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哇，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0: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
2: 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0: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

0: 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

0: 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没有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

0: 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

0: 新太子。
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北部地区有风也有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最后一天，请大家继续做好防范大风强对流天气的准备，山区呢要对山洪和地质灾害保持警惕，确保安全。另外呢，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还将经历一轮雷阵雨过程，雷雨时仍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雷雨天气一般来去匆匆，不会持续太久，当前呢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请农民朋友避开降雨时段，加快麦收进度。此外呢，气温条件依然不错，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及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9到16度。西柏坡晴，27到17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24到14度。坪山、腾龙山晴，27到17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12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6米，最高潮1:53，最低潮11:05。唐山海域水温18.8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59，最低潮15:27。沧州海域水温23.7度，浪高0.6米，最高潮22:54，最低潮16:35。感谢收看。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
0: 十

0: 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井上君，人在哪里？
1: 你那边，这边，
2: 李克松，哎。

0: 好身手啊。
1: 报告科长。

姑娘，我拿五常答应给你找回来的东西，我提着脑袋已经给你找回来了。那咱好像说好的是吧？你赢了把这东西给我，那就是我的了。哎呀，这就你头前，你知道我干啥去了？俺爷带着俺去相亲，俺原来说好了，俺答应丈母娘和郭家姑娘，天黑之前打两张狐狸皮给人拿回去，这就你又没拿着。 是吧？话不多说，这东西我拿着了。还有事得和你商量商量。这家伙事儿太稀罕了，你看这主人也不在了，是吧？你一个姑娘家人拿着杆枪也没什么用，俺先替你收着。啊，话还是说清楚了，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那俺的东西俺拿了，咱们两清了。啊，走了。 姑娘，姑娘。

0: 扔这儿吧，你横竖都是个死，咋办呢你？
1: 这伟的望远镜就在这附近了，副组长。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2: 政委，
1: 政委，
2: 政委啊！伤着哪儿没啊？哎，你可醒了！
0: 兄弟们，找着了！
2: 找着了！
0: 电台呢？
2: 在这儿呢！
0: 扶我起来！
1: 来，
2: 多亏了血厚，活动活动，看伤着哪儿没？
0: 不对，我是暴力小日本一块滚下来的。
1: 小日本的，哎呦，在那儿呢！干嘛来的？
3: 直接崩了！
4: 别开枪！
1: 你哪来的小鬼子？
5: 别吓我，我是三十来队的俱乐兵，上任的是事业的讨伐队。
1: 他们你们哪个不对？
4: 等等。
6: 赤野阴三郎的讨伐队到了，
5: 对，就是他们干的。

0: します。
1: 信頼的珍宝。
2: 井上在哪里？堂堂一个讨伐队伏击行动，竟然让三个人逃脱，电台被抢走，奇耻大辱。
3: 报告大佐，我们在搜索行动中带回了一名前沿部队的士兵。
2: 那你去请前沿大佐，我在联防队指挥部等他。
3: 嗨，
2: 你去把井上叫来。
3: 嗨。

0: 같이 그러지 않습니다.
1: 太子殿呢?
0: 我已经查清楚了，战斗发生在七道沟山口。七道沟？那里不是我们的驻防地吗？什么能干的？
1: 警察是矢野阴三郎，带领讨伐队在七道沟山口附近共产党的一支康联小分队。可是我们并没有接到关东军总部关于这次行动的命令。是啊，我也很奇怪，在我们驻防地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居然没得到任何的命令。
2: 战况如何？
1: 讨伐队少量伤亡，从远东过来的抗联小分队几乎全部歼灭，抗联独立大队伤亡惨重。昨夜吧，刚接到报告，我们一个叫山本的士兵失踪了。
2: 这份报告你怎么看？
1: 突击行动遇到了当地抗联队伍的接应，可是我们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抗联活动的踪迹了，没有踪迹，不代表不存在。太子殿，报告中还说发现了一个神秘枪手，只剩滑雪板不伤人，最后竟然从讨伐队的包围圈中把人与电太救走，这怎么可能？神秘枪手，
3: 神野大佐部下求见。
2: 请。
4: 连太君，石野大佐在联防指挥部等你。
5: 准备我的军服。
4: 你们竟然让小分队活着逃出包围圈，你们在干什么？必须严肃处理。我看看。
5: 两道大佐，
4: 讨伐队石野阴三郎。
6: 拜会前原大佐阁下，
7: 应该提前通知一声。我好就曾相应。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在七道沟设下兵防，为防止走漏消息，所以没有提前通知。
6: 我奉关东军司令部本部令剿灭一支从远东过来的抗联小分队，
7: 他们想要跟本地抗联独立大队会合，执行特殊任务。
8: 请转告司令部总部，前原家业率驻防联队，欢迎矢野大佐及讨伐队进驻本辖区，一定真诚合作，备表诚意，这里请矢野大佐使用吧。
9: 多谢前原君。
10: 您那小子在秘书院就算了啊，跟干人家大岁数人咋说话也没个谱了。
9: 说话有啥？有闲扯就不聊聊天，你别念念。
11: 大姐，头上的上尖火箭回来了。姐问你，带啥物件没？
12: 带了，带了，好大一坨子呢。
13: 婶儿，国舅姑娘，我回来了。咋回事啊这？
0: 我听说，讨伐队里边。 有一位矢野大佐的青年，而且是个神枪手。我猜。

这位就是井上君吧？哦，我听说今天讨伐队的行动不太顺利，有一名人将小劫走了电台，还救走了人，是吗？ 谢谢大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收拾一下东西。

0: この馬鹿者どもが。
1: 我的脸让你们在前院面前丢光了。郭家姑娘好，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先请勿吧。哎，
1: 郭家姑娘，
2: 哎，
1: 人咋样醒了没？我这不能进去。
2: 我娘说，虽然人没醒，可是血止住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1: 没事就好。那你先住下。
3: 哥，你有啥事就说。
1: 别！干啥呀？不是，咋的？说点正事儿呗。那你说吧。金表，纯金的，来，我给你戴上。
2: 不是，戴着说好了吗？镶金礼。
1: 哎，不是，你这人咋这样呢？
2: 这啥玩意儿？这我身上。这啥呀？这人，你俩干啥呢？婶儿，你看真的，你今天拿着鞋豁我眼珠子上，我一点都不怨你，真的，都怪杠爷那老抠，太抠了。我说镶门虎一定要戴镶金礼，他偏不让戴。
3: 是，我把这个镶金礼金表戴了，纯金的，我给您闺女戴上啊。不是，我明白你啥意思，可是你错了。
2: 我错什么没错？
3: 武昌，武昌啊，没事说，咱不说这个，先说要紧的啊。
2: 武昌
3: 啊，什么你？那受伤的丫头咋办？
4: 多久了？可要出事儿了，得赶紧找郎中去。再说了，这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你全家可都得死，可不还好吗？婶儿，
1: 那是条人命，啊，看着就得救，是不是？
4: 抓点钱，想办法。
1: 看来他们家真的有事，藏了个男人。
2: 不是，不是，你看这说好，这比狐狸皮强。
4: 哎，不是，可是这也不是我带的东西。哎哎哎，我姐让你进屋说话。
1: 我的什么矮矮的？我和你写字儿唠就行了。
4: 那里面那个。
1: 里面那个。

0: 干啥呢你啊？进屋瞅人不瞅脸瞅脚，你有毛病啊？
1: 你就是那无常啊？
2: 太损了，我就是那无常。你谁啊？
1: 哎妈呀，你来这儿相亲，你不知道我谁啊？
2: 不知道啊。
1: 把你的狗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了啊！姑奶奶我郭大双，你来这儿就是跟我相亲的。
2: 那外面的姑娘谁啊？
1: 我妹，郭二双。
2: 啊，是不是你拿鞋糊着我？
1: 是我，咋地？
3: 哎，搞差了！
2: 杠爷没说和谁相亲啊！我告诉你，外面的姑娘我相中了。
1: 你放屁！咋的？你还顺着碗里望着锅里的呀？我告诉你啊，你找别人我不管，那郭二双是我妹，我不出门咋，她也甭想嫁人。
3: 这不强买强卖吗你？
1: 咋的？我就这

0: 见面礼，啥见面礼？
1: 狐狸皮，
0: 狐狸皮没打着。咋？你狐狸皮没打着，给我抱回一狐狸精来啊？
1: 人家抗联女战士，别扯那些没用的。再说我也没闲着呀。
0: 拿来，
1: 您
0: 抢了啊？
1: 哎呀，
0: 存紧呐。
1: 嗯呢。
0: 哎呀，唠唠呗。
1: 唠啥呀？
2: 片儿，见到你姐夫也不吱声是吧？
3: 啥都听不。手里拿什么？
2: 没啥，这么没什么。
3: 给我看看。
2: 没有，拿来吧你。
3: 真的没啥。
2: 什么呀这？血，这是血。片儿，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藏什么人了？
0: 要是有外人，你可得告诉我，要不然日本人饶不了你。没呀，你还我！啊！哎，你这片儿，咋整的呀你啊？你说你上山打狐狸，咋抱回个狐狸精来呢？俺俩这事儿你甭想啊，要不娶我，要不没法。瞅啥呀？不乐意是咋的？点火。
4: 烟抽的够勤呢、啊，那咋的？关东四大怪头一号，大姑娘吊烟袋没听说过呀？
1: 也没啥。
4: 咱俩捡那要紧的说，咱就说论本事吧。你跟我说你这么有本事，那么有本事，我是没瞅见，对不？论长相呢，咱不能说你长得是贼眉鼠眼吧，但基本上跟英俊潇洒也不咋沾边。不，咱再说今天这彩礼。 就你给我这块破表，你还指不定搁哪偷来的呢！你，我今天收下，给足你面子了，知道不？但就一条，你敢跟小鬼子叫板，敢从小鬼子手里给我抢回个狐狸精来，我郭大双敬你是个爷们儿。我愿意跟你好。行了，烟抽多了，睡了。

0: 我们妹子到了，咱们分开走。
1: 你们两个往山上走，危险很大，走了。
2: 走。

0: 告诉景商君，
1: 我们发现三个抗联分子，有两个我们在追，有一个朝他的4点钟方向跑去。
2: 哎，
3: 好鬼西姆斯，在二家沟一带发现了3名落网的抗联分子，明明在向你的4点钟方向跑来。

0: 好酒腻子，哎，哎，把这个带上啊！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说你就不怕我喝迷糊了睡半道啊？
1: 没这口顶着，我怕你走不到地方。哎，妮子，哎，昨天晚上一宿，五常可没回来啊。
2: 我这右眼皮子啊，一直在跥，刚才我又听到枪响，哎，
3: 瞎丢啥玩意儿？啊，
2: 没准啊，那是看着国家闺女那迈不动腿了。
1: 哎，老酒腻子，哎，你看那树林里边是什么玩意儿？

0: 我们路上有血，日本人很快就追来了。
1: 哎呀，那你还愣着干啥呀？我来给他处理伤口，你赶快去把血扫干净啊！哎。

0: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哎，孩子，别跑啊！赶紧让他们跑吧，这可藏不住人呐！往哪儿跑啊？
1: 那咋整？
0: 哎，老兄弟子，你赶紧走啊！一定要找到武常，你告诉他，这一辈子。
2: 一定要做个好人，一定要让他牢记啊！萨满天神的教诲，不可以舞刀弄枪，不可以开杀戒呀！哎，
0: 老兄弟子，我们那家这根独苗，可就拜托你了。
3: 啊，
4: 大爷，别说那没用的，这俩孩子，
0: 哎，这俩孩子由我来陪着，我这敬了一辈子的萨满天神，今天我要叫萨满天神显一回灵。 你就赶紧走吧，好给武昌报个信儿啊！我这条腿呀，走不了啊！
3: 大爷，
0: 你快走吧，啊，快走。

0: 给我接井上君。
1: 去，去那我厂去送个信。

0: 这咋还绑上黄布条了？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0: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在里头祈求萨满天神保佑我们。求天神做什么？我求天神保护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是。两个孩子，一个十七，一个十九。他们不是孩子，他们是帝国的敌人。 你烧毁了他们的家园，屠杀了他们的兄弟，奸淫了他们的姐妹，你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藏在这所房子里，你让他们出来。这屋子里头供的是萨满天神，我不能这么做。
1: 穿着这个，装神弄鬼，就能让皇军停止追踪逃犯吗？
0: 我不能。天神或许能。
1: 我今天兴致很高，想看看你的天神是不是真能帮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

0: 两次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

0: 巴断筋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

0: 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2: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

0: 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

0: 悠着，那么背后七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李奇微来势汹汹，得先给他个下马威。
3: 哎呀，大炮还是管用啊，116师这10分钟不到突破了对岸的防线。
4: 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
2: 占领汉城，抢占汉城江桥，伺机渡过汉江。
5: Our defense line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has been penetrated.
6: 汉城很快就会到我们的手里了。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8: 这美军跑得太快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4个轮子。
5: We will be back.
8: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6: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
8: 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6: 困难重重啊。
5: I'm sure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I prepared our troops.
2: 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
7: 苏联驻朝鲜大使未急着要见你，
9: 你就开门见山
10: 了。把新闻用的出来发几次，
7: 为什么不继续扩大战果？
2: 我军前线的部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

0: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1: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0: Code 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2: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We'll
0: destroy them with the heavy artillery and the aircrafts, and we'll restore Seoul in 3 days.
3: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我们是总兵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
1: 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We
0: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4: I like that name.
1: 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汗成危险了。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So,
0: we're back.
5: 彭总。
1: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5: 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化一带再打？
1: 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铁原以南打。General。
6: We've now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defense lines.
1: 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
6: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chang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1: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 七天
0: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
1: 彭总，有部队了。嗯，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
7: 189师到今天，已经整整坚持了3天了。 And you send the Chinese an invitation to these negotiations by Ridgway.
8: 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国内上将头一回呀。主席强调，谈判桌呢，
9: 这是另一战场，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你是说，得让我住吗？
10: 罗总，您不行，真的。
11: 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的把那桌子就给掀了？我有一个最佳人选。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
1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3: 我说方晴，
11: 我是程程。
1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你的天神显灵了，可他们是在帮皇军，而不是帮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天，功夫过难，胜利就在前方，谁都无法阻挡，我们要。

上

0: 你怎么不显灵来救救这两个孩子呀？惩罚那些无恶不作的畜生啊！
1: 杀人的畜生啊！你们这些小鬼子！畜生啊！你们这些畜生啊！

0: 我有点事儿啊，经常把人荒谷瓢。
1: 咋了？
0: 能有啥事儿？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媳妇没回来吗？这兵荒马乱的，这不惦记你啊？
1: 啊，对了，我爷爷，
0: 你也一早出去了。
1: 哎哎哎哎！
0: 别，你这么瞅着我干啥玩意儿？
2: 不对，我怎么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劲儿啊？到底怎么了？说什么相亲的事儿怎么着了？说什么相亲的事儿，我问你，我爷呢？你爷你，能不能出点名字？
3: 你怎么这么一直把鸡翅膀脸了呢？你，好好说话。
4: 我错了，说的正经的，那相亲的事儿，人家到底应没应了？
3: 我没答应。
2: 你没应？
4: 为啥呀？
2: 让我倒插门，我能答应吗？
3: 教练，教练，狙击的下令的军队是极其愚蠢的。 不会杀人的军队就是废物。你到底怕什么？怕中国人报复吗？
2: 云枪一动，暗箭难防。
3: 那我就收了他们的枪，摧毁他们的剑，消灭他们的人。你记住，这里是我的防区。 管好你的手下，告辞了。马奇德麦，麦好了，提醒你一句，你的防区并不太平，那个神秘枪手又出现了，你总不会说他是我讨伐对待来的吧？只要他还在我的旧房里，我就能找到他。看见没？
1: 胡林个的整张虎皮，没一个枪眼儿，把他给带上。不是老东西，把这个压箱底的虎皮都拿出来了，干啥呀？
3: 当倒插门女婿，这事儿啊，赶早不赶晚，
1: 回头选个好日子把这喜事给办了，我跟您一块走。不是，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甭管当啥女婿，这事儿得和我爷爷商量商量。我爷呢？
5: 急忙慌了，肯定有事儿啊！老兄弟子，啊，哎，干啥呀？不是，干什么？放开我！起来，起来，起来！说我爷呢？说话呀！
1: 咋了？

爷，您这一辈子都信萨满天神，您告诉我，不管信什么，要给人送福，不要给人送祸，不能伤人，不能害人，这到了天神斗不过恶鬼，所以说对付小鬼子这种畜生，还是枪好使，还是箭管用。

从小我和爷爷生活在山林里，以打猎为生。小鬼子杀死了我爷爷，我要向小鬼子讨还血债。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为爷爷复仇的不归之路。

0: 把手里的东西给我放。
1: 我知道你心疼我，这次能不能别管我？
0: 就凭你一张公己之见，就跟小日本干，那不白送死啊？
1: 不想让我白白送死，把藏起来的猎枪给我。
0: 我要不是把枪藏起来，那小子能活到今天啊？
2: 我先让小日本炸死了，你就让我躲在家里当守土鬼，我做不到，那也不能白送死。
0: 杨靖宇大将军比你能吗？
2: 肚子里吃了一冬天的草，撵着鬼子跑了几百里，你得大言不惭吧？
0: 到了怎么着了？
2: 那还不是人仇两地？
1: 我没有本事撵小鬼子几百里，我弄死一两个够本。
2: 我放下，你给我放下！走，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一定要给我爷爷报仇，谁拦都不好使。
2: 天神来了都不好使，你要是娶我，今天死在你跟前儿。老常，我他妈死给你看！啊，高爷！高爷！高爷！我爷爷高飞，你逼死我呀，高爷！
3: 疼啊，不想吃也不想喝呀。
1: 没事吧？
4: 我还死不了。
1: 不是你这

1: 你这是犟老头，你咋这样呢？你要吓唬我，你别拿树撒气，你不自己找罪受吗？
2: 我吓唬你干啥玩意儿？你敢干我就敢死，你信不？否则我没法跟你爷爷交代。
1: 行。
0: 我听你的，你不光是我的萨满师傅，还教我打猎。我就在这地印子里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当一辈子的窝囊废，行了吧？
1: 明天，我跟着你，咱一块儿去三部落过家。刚爷，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情？
0: 哎呀，我老了，收不住你的心了。
3: 我得赶紧找一个降得住你的人。咋样啊？看着挺重啊，咋还没醒了呢？谁知道呢？一直就没睁过眼，你说急人不？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4: 这纳武长也真是的，说是采药去了，这都啥时候了，还不回来呢？这姑娘中的是枪伤，得找郎中治，她采啥玩意药啊？哎呦，
3: 哟，你别说，这小名还挺尊，
4: 是细皮嫩肉的哈，准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这要是长得不好看呢，那纳武长也不会往回背呀。这要是大老爷们的话，估计早死在冰天雪地里了。
3: 闭嘴，你咋那么多话呢？
4: 本来就是嘛。

0: 海瑟伯母，各村的保长都汇报了各村的情况。有什么线索吗？葛湾村报告，昨天有两个外乡人住在了村里，今天突然不知去向。灰水河乡有外乡人售卖违禁药品。三部落保长儿子报告，有陌生男人在村中留宿。等一下，你说哪里？三部落。
1: 喂，有意思啊，又是三部落。哎，怎么了这是？
2: 又没电了。
1: 嗨，那怎么办呀？当务之急两件事，第一，赶紧通过电台跟东北党委员会联系上。
2: 告诉他们，远东营地过来的小分队遭到了小鬼子的伏击，
1: 咱们去营救的队伍也遭到了小鬼子的阻击，让他们得迅速查明原因。第二，咱们得尽快找到小分队的幸存人员，了解上级布置给咱们的任务。那这么大个林子，找一两个人，大海捞针一样啊！咱得靠小鬼子帮咱们找，
3: 让小鬼子帮咱们找。
1: 小鬼子到哪儿去，说明哪儿有情况，咱们赶在他们之前幸存能找到幸存的人员。
3: 给让个地儿来，给让个地儿，让个地儿，让个地儿。
4: 你这块石头啊，回去再打磨打磨，这块石头还是不错的。
3: 好，白双叔。
4: 哎，大双来了。
3: 那，
4: 咋的？你有石头？
5: 我现在手里倒没有，我不是合计到你家屁孩长大了，也让他给你挖石头去。
4: 对对，大双，等屁孩长大了，黄瓜菜都凉了，还是找我做上门女婿吧，我手里可有上好的松花石啊。
3: 我郭大双差啥也不差，没人嫁。瞅见没呀？瞅见没呀？纯金的，镶好的送的。
6: 假的。
4: 大双，你这个表是从哪儿得的？
3: 刚才不说了吗？镶好的送的。
4: 来，我看看。

0: 这可是一块纯金表啊，金表，哎，纯金表，真的。哎呀，好表啊！来，大叔啊，把这表经过好啊，把它收好了，行吧？哎，好表，经过好啊。
1: 那边有人找你。

0: 哎，玉长少爷，你日本人收这么严，你怎么还敢乱跑呢？
1: 我找你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又是军饷事儿啊！上回让老爷知道，好心没骂死我。
0: 这次找你不是军费，我想让你帮我弄几块电池。 少爷呀，这是日本鬼子的专用物资啊，整不好要掉脑袋的。
1: 知道了，所以这不找你联系出来了。嗯，我知道只有联系出有办法弄着。好吧，拜托了，拜托了。
0: 待会儿现在不用多说了，人多眼杂的，我得赶紧走了啊。
1: 哎，回来，我问你点事儿呗。
0: 啊，
1: 你看着富兰了吗？
0: 富兰？
1: 啊，
0: 他不在莫斯科呢吗？怎么想起来问他呀？
1: 我看呐，不一定在莫斯科。
0: 我在这个屯儿一个村姑手里，我看着他戴那块金怀表了。
1: 富兰的金怀表？
0: 对呀、啊，
1: 不可能，都千真万确。那金怀表不是他过18岁生日时候我去买的吗？我买2块，给你1块，给富兰1块。哎，
0: 就这样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刚才啊。
1: 啊，我去看看。
0: 你要听银行啊？
1: 咋的了？脑瓜子让霜脑了？我想戴着瓜子抽我自己。我爷爷尸骨未寒，我放着丧事不办，商量着去办喜事，我还是个人吗？我，
0: 小子，我跟你爷爷是一个甲子的交情了，他想啥我能不知道？啊，你要是真把媳妇领回来，往那个坟头上咔咔一磕头，他在里边美得能冒鼻涕泡，啊？ 你要是不听话，非要往小鬼子枪口上撞，他能从棺材里头伸出假腿来踹你，你信吗？
1: 拉倒吧！
0: 小鬼子这气数啊，快要到头了。这时候你咔哧让他咬一口，你说你亏不亏呀？我跟你说话呢，听着没有？咋了？
1: 哎呀，又是这小鬼子。

1: 我们先生这小鬼子是要去散部落呀？
2: 糟了，肯定是奔着那个受伤姑娘去的。
3: 咋回事？藏踏实了，
1: 我得赶到小鬼子头里进村。
3: 你不能去啊！
1: 啥玩意儿？不去的话，大商家出人命了。
3: 那，哎。

0: 大佐殿、囲みました。
1: ところでます。
2: 太君，
0: 这位就是来报信的侯三，三部落保长的儿子。
2: 前人大太君，真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哎呀，这阵势可真够大的！
0: 侯三，不要啰嗦，你得前面的带路。
2: 几位太君，在金村抓人

0: 之前我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一个小小的要求。
1: 是这么回事，一会儿咱们去抓的那户人家家里有一个黄花大闺女叫郭大双，不瞒太监说，我想娶她做媳妇儿，但是吧，她总是磨磨唧唧不答应。
2: 你是说让我给你做月老红娘？
1: 对，就是这个意思。难怪人家都说前人大太君最懂我们中国人的。
2: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要求，前面带路吧。
3: 姐，大姐，不好了，不好了！啊？
4: 咋的了？
3: 猴山带着鬼子来了！
4: 什么？姐，完了，这鬼子来肯定是因为那女的，咋办呀？那啥，你俩搁这待着，我出去瞅瞅啊。

0: 你他妈干啥呀？办你！我的妈呀！哎，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太君，太君，都别动！哎，那个太君，误会，误会了，太君，误会了，太君，
1: 爹，你来干啥？我正带太君抓人呢，
0: 滚犊子！
1: 这都乡里乡亲，你抓啥人了？你抓，
2: 猴三儿，你个王八犊子，你他妈还是人吗你？
1: 郭大双，你别给我起屁！你们家私藏抗联分子，我今天就来拿人的。
2: 你他妈放屁！
0: 你少装点就行不行？
1: 太君，那屁孩就搁家呢。

0: 你那天晚上拿着血衣让我撞见了是不？那血衣哪儿来的？
1: 没有，没什么血衣。
0: 太君，我还看见一个小子从他家里溜出来，走路一溜腰，长得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2: 你他妈才贼眉鼠眼呢！来我们家香德府怎么了？快跑啊！
0: 郭大壮，你他妈敢背着我偷男人？
2: 呸！
0: 反了你了！太君，这屋没有，
3: 一定在那屋。
2: 房间还有没有好了？
0: 你不让开！
4: 爹！爹！
0: 爹！啊！他这个使不得，我还想跟他生娃了。
5: 喂！

0: 宝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

0: 海鲜的营养。
1: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3: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1: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2: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5: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5: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6: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7: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脚腔的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8: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8: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6: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8: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6: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8: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6: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8: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

0: 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

0: 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

0: 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

0: 热以后啊，觉得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1: 我说方球，
12: 我是程程，
1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5: 巧剪金刻，
14: 雕琢毫厘，
15: 锻造美好生活。
14: 倒计时开始，
1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

0: 粟，一简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过他说，猴山说，你是个漂亮的女孩。但是我觉得漂亮的女孩有时候头脑反而很糊涂。我看不了。
1: 谁是？
2: 干啥呀？
3: 娘。

0: 太君，这不可能啊！太君，啊，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1: 柯总，
2: 喂，太君，你要不咱再找找呗？
1: 我说的是实话。
2: 人呢？政委，哎，政委，可算救出来了！政委，差点碰上小鬼子。
3: 弗兰，
2: 真是弗兰啊！弗兰，你认识他？赶紧把他送到快达帽的副驾。 现在，
1: 那跟副驾怎么说啊？
2: 不用说，他肯定会收的。
1: 啊，政委，快去把村都包围了。

0: 再查查吧，要不？
1: 哎，太君，我说的话可都是天地良心啊，你怎么会没有呢？你说说。
2: 我这眼睛昏了。太君，都是我这个儿子做的祸。你这样，我回去一准好好收拾他啊。
3: 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三部落的保长了。侯三，
0: 太君，
3: 他的位置你来顶替。
0: 我保长？
3: 我相信你一定没有看错，只不过是他们的运气太好。
0: 太君，那我这心里巴巴的，你让我说什么好呢？太君，您放心，我要当保长，一定比我弟强。
3: 这也不说啊。那个胡大兄一定不会嫁给你的，死了心吧。你可走。
0: 保长，保长，我是太君，慢走，再来啊！哎呦，别打我！
2: 不生你，
0: 等一下，你等等。我告诉你啊，你刚才打是打你儿子，我现在是皇军的保长，你要是再打我，我就给你拉到宪兵队去。
2: 你就作吧啊！你是作死的呀！你作吧你的，王八羔子！

我们要防这边突破，你们资料给我，快！回来！

0: 你救我一次，我救你一次，咱俩算两清了。我这都是抗日的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跟我一块干啊？读惯了，各干各的吧。哦，对了，两件事，那个受伤的姑娘你们打算怎么办？
1: 那是我们自己人，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说第二件事，
0: 把你们两杆枪给我。
2: 爹，我说你傻呀，三把大盖，你这重症枪好使啊？
0: 我给你两把枪，你给我两把枪，咱俩又两清了。我用这两把枪就是想告诉小鬼子，不是因为他们的枪好使，我才打得准。
3: 这小子什么路数？不管他什么路，都得把他弄过来，赶紧走，
4: 赶紧走。

0: 人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呢呀？
1: 这人呢？
0: 怎么回事啊？啊，
1: 兰兰，兰兰，你怎么了？兰兰，你醒醒啊，兰兰！
0: 行了，别吵了。
2: 老爷，伤得不轻啊，
0: 那还愣这儿干什么呀？快送医院！
2: 不能送医院，
0: 不能送医院，
2: 为啥？
0: 枪上，来，抬屋里去，抬屋里去，快往屋里抬，
1: 快抬屋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兰兰。

0: 那小狐狸精是你让人给救走的？啥玩意儿？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不是我。你知道不？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差点让小鬼子给杀了。
1: 知道知道，我在半路上看小鬼子，我撒丫子往你们家跑。
0: 哎呀，你跑得可真够快的，从早上跑到现在呀。
1: 不是我，
0: 行了行了，没话说，别说了。那啥，我娘跟刚爷搁堂屋呢，你知道说啥呢不？
1: 知道。
0: 你咋想的？倒插门不行。啥？倒插门不行。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事儿啊？
2: 你是没说，谁让你心里咋想的？二双都告诉我了。
0: 哎呀妈，那五常，你咋这样呢？是个女的你就大个呀？见个老娘们你就迈不开腿是不？你来这儿是跟我大双相亲的，你咋没进门就看上我们二双了呢？不是，你知道不？
2: 我这是啥？只要把这事定下来。
0: 小鬼子刀都架我脖子上了，你倒好，抱着小狐狸精跳窗就跑。
3: 这咋的了？这是？
0: 不管他们，啊，小辈的事儿他们自己整去。
4: 大双，我爷爷让小鬼子给炸没了，刚也说没。
0: 能不说吗？这不就跟我娘搁那屋说这事儿呢吗？合计怕你找小鬼子报仇。
1: 想让我拢住你的心，我爷连具整尸首都找不见了。你说我应不应该找那帮王八蛋报仇？
0: 你这不废话呢吗？这还用问呢？不然你还是站着撒尿的老爷们不？
1: 大少，我要你这句话。你吧，这事只有你能帮上我，你帮我跟刚爷去说道说道。
0: 你们不能听我的呀！不再说了，我凭啥替你说话呀？
1: 我娶你。

0: 稀罕你是咋的？你现在想起我来的？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你搁哪儿呢？那侯三欺负我的时候你搁哪儿呢？
1: 不是谁侯三儿
0: 啊？我们村保长的儿子
1: 欺负你
0: 啊？啊呗，今天就是他带着小鬼子来我们家抓人的。
2: 高爷，
3: 爷爷，哎，打电话，
2: 高爷。
1: 咱俩刚才都唠过了，国家大姑娘想请您喝顿酒。
0: 嗯呐。
3: 哎，你们俩商量好了？
4: 啊。哎呀妈呀，这未来的孙媳妇请我喝酒，这酒得喝呀。
1: 喝酒这笑了，这家伙。这样，我整点酒菜去啊。
5: 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整啊？我在家弄几个得了。
4: 家
5: 二叔，大把手啊，
0: 你要整点好菜啊。
6: 放心吧。嗯，

0: 钱也不说，吴老板，大夫，我知道枪伤，连生，大夫，这个忙您一定得帮啊！哎，吴老板，这不是钱的事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不仅我要掉脑袋，那还得连累我全家呀！
1: 那日本人他不会知道的，但日本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么个大活人抬到医院，谁能看不见呢？那就在家里做手术，我马上叫人去准备。大夫，你看都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要再不救他就完了。拜托了，大夫，拜托了，拜托啊，拜托，拜托大夫。
2: 再给你烙一个，哎呀，大爷，哎呀，嗯，哎呀，就好了。来来来，咱爷俩再整一个。
3: 咋的了这是？
2: 你说这谁呀？我还没上轿呢，咋都放炮了呢？
3: 姐，你快出去吧，妈妈。
2: 干啥呀？咦，你快出去吧。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双，还没来得及跟您老见上一面，您老就没了，您老死的冤呐！小鬼子不是人，他们杀人不眨眼。想当年俺爹也是被小鬼子给害死的。武常说了，要给您老报仇，我相信您老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不这么做，我都不答应。
1: 哎，大闺女。 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起来！啥玩意儿就不说了？高爷，我这马上要过门的媳妇得把话跟我爷爷说完了。
0: 说，我跟武常俩商量好了，
1: 哎，
0: 要给您老办个像模像样的葬礼。
1: 是，
0: 您老的葬礼不办。

0: 好呀，俺俩这喜事也不办。
1: 哎，臭这啊，可以啊，郭大叔，你太会说了，你
0: 滚蛋，赶紧的。张岩，您咋生气了呢？
2: 就是
0: 啥呀，这是。
2: 行了，我看出来你们俩合伙来糊弄我。
0: 没有，万一他老人家给我托梦了，
2: 那老东西能给你托梦？不认识你，见都没见过，给你托梦、
0: 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你说那啥，他说啥我记得可清楚了。
2: 你说啊，他跟你说啥了？
0: 反正啊，他说让武常给他报仇去。
2: 行，大丫头，你是中了这臭小子的毒了啊。那也是萨满二神，他敬天敬地敬神灵，他从来不说杀人，他能跟你托梦说让他干？没信呢。哎，老头儿，
3: 太上都弄，经查明，昨天在三浦了
4: 有两名士兵
3: 遭到袭击，一个被伤，一个被杀。
5: 男女？谁的部队？
3: 是前原家宴的30连队。
5: 他杀我们一个士兵，我就杀他10个战俘。你和景商去办吧。

0: 陆上军，这些人怎么处置？
1: これは俺のことや。
2: 你看着点，我上个厕所。
3: 哎，我也去。
2: 走走走。

Yeah!

0: 这是什么？老东西啊，你临走的时候，你又嘱托我，让我教武常成为大散盘，逼得我只能这样。我来杀小鬼子。
1: 无常，这衣服我这一辈子穿不着了，你收起来，拿着。老衲家反正就这点事儿，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看着办。脏了我爷爷的坟。
0: 当了萨满就该受小鬼子欺负，有这个道理吗？
2: 有啊，不能滥杀，小鬼子个个该杀。
0: 李渊有头，债有主。
3: 刚爷，那你告诉我，我该杀谁，谁该杀？
0: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天带头向那爷扔手雷的，这还留着一撮小胡子呢，留着小胡子。

0: 先出去吧。
1: 野诺大嫂，どうしました？
2: 井上带领部队在东道沟山里训练，遇到袭击，我的士兵被杀死了两个。哦，
0: 井上君，请问你的士兵是怎么死的？
3: 在山上被一枪毙命。
0: 但是我听说好像是一箭致命吧。哇，射箭的应该是一个猎人，你们怕丢人，所以就谎报了军情。但是这样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2: 麦哈拉滚，不要生气。伊能卫，你先出去。
0: 德总，

1: 我们的目标是关东军司令部，要我严加保密，但对前原军你，我觉得不敢隐瞒。
2: 战局不利，前援军也要想好退路。你以前一定听说过一个军事计划，叫“最后一战”。マイハラ君，井上毕竟是我的外甥，还请多多关照。わかります。よろしくな。どうぞ。
3: 太狂妄了，是该杀杀他们的威风。最后一战，跟我去一趟。
1: 一定要找到那个神秘的猎户，除掉他，否则我们永远有把柄在前缘的手里。
4: 嘿，
1: 马上组织一个特种小分队，要快。
4: 嘿。

0: 怎么了？这是家里就应该在这里的孩子，
1: 谁？谁医呀？醒过来就没事了，千万小心，不能让伤口化脓。哎哎，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坐坐。哎呀，
3: 孩子，你可先醒了。
2: 傅老板，
4: 建言先生，你怎么来了？
2: 家里有客人，不方便是吧？这位是大夫，我那人偶感风寒，有点不适，我把大夫请来给看一看。
5: 大夫，我这有客人，就不远送了。
2: 哎，建先生。

0: 情。
1: 顾老板，这是上一次松花石的货款。
2: 千元先生每次还款都这么准时，佩服。
1: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做人也是。说到佩服，其实我更佩服你，你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敢和我这样一个日本人做生意，勇气可嘉。
2: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生意。
1: 说得好，合作愉快。
2: 哎，千元先生，我听说讨伐队来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一片要有战事啊？
1: 那群笨蛋讨伐队，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对了，我倒是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傅老板。
2: 请讲。
1: 在我的驻军范围之内，有没有好的猎手？
2: 好的猎手？
1: 是这样，我想要一张虎皮，老虎皮。我听说这里最好的猎人，在猎杀老虎的时候，只打他的眼睛，在身上留不下任何的弹孔。
2: 钱先生是想找一张老虎皮呀，还是要找猎手啊？
1: 喂喂，傅老板果然是厉害，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实话实说，我是要找猎手。
2: 几十年前啊，我们这一片有一个那家枪。
1: 哪家枪？
2: 那家枪。
1: 哪家？
2: 姓那，那家枪。
1: 丢人了，丢人了。
2: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也没消息了，人也找不到了。
1: 人都找不着了，那家枪。
3: 大佐，可惜嘛，给ました。
4: 大佐，我已经挑选好这次设伏小组的成员，我还有我的同乡柴田武长、千叶草长，我们都是帝国本土的猎人，非常熟悉山林猎人作战习性，我们一定会完成这次设伏任务。哟西，
3: 这手居然是猎人，我们就让他尝尝大日本帝国猎户的厉害。
5: 你们的对手是一个仇视帝国的猎人，现在你们要用无敌的猎户本领去干掉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嗨，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

0: 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

0: 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

0: 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

0: 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

0: 为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子，你是着急忙慌的叫我来干啥吧？打听过了，杀我爷爷的凶手就在这病营里面。我刚才看见一个小人当猴，让你认识人。
1: 哎，小子，你看，
0: 那小胡子，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1: 没错。 就是这个小鬼子扔的那个炸弹。哎，等等，让我再想想啊。这个有点像。
0: 不是你看清楚了没有？
1: 这又一个。 这个个头跟那个差不多，这个是，
0: 不是到底是哪个？
1: 你说，这小鬼子他都留着个小胡子，往那一站，你根本就分不出来。你看着像吧，他又不像。

0: 没事儿，长得不是像吗？三个一块儿给他干了，反正小鬼子都是畜生，没一个好东西。
1: 这个神秘枪手主要出现在七道沟与夹皮沟附近。这个神秘枪手出现的位置，很符合他猎户的身份，都是一些比较隐蔽、有许多条退路，而伪装植被丰富的地方。泰森，你看，这些红点集中的地区，我们就准备在这里设伏，狙击他。
2: 这个区域很大，你们怎么保证他不会跑掉？
1: 我们用猎人的方法。
3: 啊，林叔，
4: 别动，别动，别动，别把伤口张开。
3: 林叔，我想问你个事儿。
4: 啊，
3: 我是怎么回的家呀？听我大伯说，是你把我给送回来的。
4: 谁救活都不要紧，咱注重养伤啊，你就别问了。
3: 可是我想知道。
4: 我告诉你，你可不行跟老爷说呀。是你哥玉成救你的。
3: 我哥？他在哪儿啊？
4: 你他这一天来无影去无踪的，我也不知道啊。
3: 不对呀，我记得我昏死过去之前是在一个老乡的家里啊。
4: 是，那老乡家就是郭家，有一个长得白脸大个，后边梳个乌黑大辫子，那个就是郭大双。我又不在他胸前看着你那块金表啊，我还找不着你呢。
3: 金表？
4: 哎呀，算了吧，人家好歹也算救你一回，咱就算给他个礼物吧。
3: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得好好想一想。

0: 别出声！为什么？没想到你如此缺乏军事常识。阿西曼，你这军事常识让我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连那个中国猎户的影子都看不到。好猎手，要有耐心。
1: 一定会出现。
0: 审判，他出现之前，我已经冻死了。没有耐心，就不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猎人。趁早，让你舅舅把你送回国吧。
1: 放开！
0: 放手！想要钓大鱼上钩，就要付出点代价。
2: 兰兰，你不能出去，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兰兰，连生，连生，你看看这兰兰这样出去。
3: 兰小姐，你这是又要干啥呀？
2: 连生，你来的正好，快带我去找那个郭小姐。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落在她那儿了。
3: 啊，不就是那块金表吗？不忙着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去给你要去。
2: 我怎么会为了？

0: 林叔，我要找的那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如果找不回来的话，我们的人就全都白死了。林叔，算我求你了，快带我过去，你快呀！
1: 去吧。

0: 郭小琴，伤好的够快的呀，其实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这么急就过来找他呀？够心急的呀！
1: 我真的有急事，想请你帮帮忙。哎呦，
0: 啥意思呀？是他把你抱来的，也是他把你抱走的，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
1: 郭小姐，你肯定知道。哎呀，你这人可太有意思了，我咋就肯定知道呢？
0: 这是他送给你的吧？
1: 你咋知道？
0: 因为这是我给他的。

0: 我行了，一见钟方向，华姑娘，
1: 。总算没有白等了。
0: 外父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来了。
1: 花姑娘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想的太多了。

0: 那是雷犬。
1: 拦住他！

0: 小鬼子到了没啊？老娘们瞎跑啥你？
1: 你瞎摸啥呀？
0: 细的摸你！你知不知道，你得亏让我碰见你，要不然你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1: 我出来找你呀，再说我哪知道能碰到小鬼子呀？
0: 小鬼子从哪儿来的？
1: 搁那儿。
0: 肯定附近有更多的小鬼子，应该是设了埋伏。看那条老树苗，一会儿我说跑，跟紧我。

0: 少佐预备，发现目标。
1: 少佐殿，少佐殿，目标出现在你的狙击区。啊，是神秘枪手。前面是我们的伏击区，准备二套方案。
2: 小姐，二套方案。
1: 嘿，刘凯德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一二三就走，一二三走。不对呀，这是，这像我们猎人圈猎啊！
1: 啥叫圈猎？跟你说了也不懂，想打我们的话，早把我们打成筛子了。
0: 前面下了东西了，这是，别的地界不敢说，在这片林子里头玩这些，我是他们的祖宗，一会儿跟着我走啊，跟着我的脚印走，一步都不能差。

0: 我们马上就能听到手雷爆炸的声音了。
1: 干啥呀？看样这小鬼子真想跟我玩圈裂啊！想都不用想，前面指定有动静。把裤腰带给我解下来。啊，
2: 解裤腰带干啥呀？
1: 废什么话，快点的。 摁这儿啊！谁来周谁。

0: 了，
1: 是啊，

0: 三点钟方向。
1: No way。
2: 行，接着，我也。
0: 你，蒙麦，八嘎。

0: 阿川，走，走。哪个？别亏他的自命，让前人知道了怎么办？我怎么向关东军司令部交代？为了个女人，死了几个帝国的精锐士兵。
1: 舅舅，是小赵想要花姑娘。这次的事除了小岛，还有其他人知道吗？没有了。
2: 太久，小岛逃跑了。
3: 都怪那一日，是千言家宴的连队。哇，
2: 这么有意思啊！你说的都是真的？
3: 确实如此，求您救我。
2: 中国有一句话叫“红颜祸水”，我真的救不了你的。
3: お願いします。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你自己。
0: 林太丘都走，
3: 回去同事业君讲，你来过我这里找我，但是我不会承认见过你的。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も感謝します。
4: 舅舅，我马上解决小岛。
0: 莫遂，前缘是聪明人，如果小岛活着，他不会承认小岛找过他，因为小岛知道我们做过的事。如果小岛死了，那他又有我们杀人的把柄，肯定会被牵着鼻子走。
4: 那怎么办？
0: 有事呢？嗨，前缘这么聪明的人，驻军多年不会一心只是军务。
4: 查他的各种关系，我想看看他的底牌。瓦克里马西达，只好委屈你一下了。去求千源放过你，姿态越低越好。哎，大闺女啊，嗯，可真是缘分呐，多亏他去了，要不啊，哼。
5: 哎，记着啊，以后咱不冒那险。嗯，我知道了。你别说，今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毁了。丫头，
4: 跟我说实话，他真没动手杀鬼子。
5: 啊，没有，真没有。那小鬼子是被自己的雷给轰死的。你别说，刚爷，那沙虎常也真够神的，平时我也没看出个好歹来。
6: 哎呀，这一沾枪炮呀，那可来劲了！哼，娘胎里带的，你以后可得让他拴住心。他要是开了杀戒，就像那狼狗咬了人，尝到了腥味儿，享受都难。
7: 唠啥呢？你们俩这闲聊嘛？啥狼狗的？唠点正事儿吧，这天黑了，他也回不去了。这是咋睡啊？
6: 啊！对对对，我找个地儿。
8: 不不，哎呀呀，不是你歇着，歇着。老九妮子，你这是自个儿当心点啊！哎，
6: 咋的？腾地方睡过是吧？
8: 啊，你睡你睡，那啥，我就哎呀坐着就行了。
6: 为啥呀？
8: 你说为啥呀？ 我们老郭家的女人有规矩，我今天晚上没能赶过去就够呛了。咋

0: 的？我还跟你睡一炕啊？我说得清楚吗？我还，
1: 这咋说不清楚？这不这有一个炕桌隔着吗？我睡我这头，你睡杠爷那头，这咋说不清楚？有多大点事儿啊？
0: 咋没那么大事儿呢？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得豁得出去，也得守得住，知道不？
1: 行。外面的天儿啊，特别的冷啊，您就坐在那儿守着吧啊！我这进被窝了，哎呀，被窝暖和。
0: 哎呀，那武成，还没被你搅和，我差点给忘我干啥来了。那武成，
1: 干啥玩意儿你？
2: 娘，你咋也出来了？
3: 大冷的天儿，别等了，回屋睡吧。
2: 我姐不会回来了。
3: 胡说什么呀？
2: 要回来早就回来了，这都啥时候？说不定这会儿都洞房花烛了。
4: 闭嘴！咋还越说越不像话了？
2: 本来就是嘛，你也不想想，这会儿子去，不就是羊入虎口吗？
4: 那杠爷还在呢，就能由着他们胡来呀？嗯，
2: 行，要等你等吧，我可进屋睡。
0: 我问你，这表搁哪弄的？
1: 你管搁哪弄呢？纯金的，拿着不完了吗？不偷不抢的。
0: 那不成啊？你把郭大双想的也太贱了吧？别的女人身上的东西还带着骚味呢。拿走，我不要。
1: 没骚味儿啊？
0: 咋没有呢？你小狐狸精找上门来了，管你要东西。
1: 谁？
0: 你说谁？哎，我问你，你俩啥交情啊？人把东西给你、啊。
1: 啥交情？那姑娘长得俊，我救了她的命，算生死的交情了。啊，行，你是黄花大闺女。你就坐着守着，我呢也是黄花大小伙子，我就躺着守着了。哎呦，被窝里这个暖和，我就是稀罕我，
5: 哎呀，稀罕死我了，睡了。
1: 天儿的。

0: 干啥呢？那是
1: 干啥呢？不弄舒服点路上？
0: 大家都起了没？你让他妈溜了。
1: 哎，起床了。
2: 哎呦我亲娘啊。
3: 哎，关大双。啥玩意儿？你还转着圈睡啊你？
4: 我咋睡得死呢？
3: 我问你呢，你还守着呢？你这样被狼掏肠你都知不道。守着。
4: 有你在我怕狼啊。
3: 赶紧起来。
4: 上哪去啊？
3: 办正事儿。呀。
2: 小超，你就搁这儿下去吧。
4: 你俩干啥去啊？
2: 不是说了吗？找长胡子的小鬼子报仇。
0: 你说这小鬼子鼻子下边都留着个胡子，看得我眼都花了，也分不清哪个是。你说这咋整？
2: 啥咋整？你有脸说？整天在这儿喝酒，喝得五迷三道的。
4: 这还不容易啊？逮着一个问问不就知道了。
2: 脱罪了，舍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啊。
4: 那我搁家等你哈。路上小心点，把你的狗眼给我瞪大了。

0: 哎呀，我身后的岗哨看得见吗？
1: 你挡着呢，我看啥玩意儿呢？
0: 这就对了，你看不见他，他就看不见你。我跟你说，我一会儿引一个小鬼子过来，我就在这儿动手，到时候你就站在我这个位置给我等着。
1: 小子，这街上全是兵啊，这大白天的绑人呢、啊、
0: 查过了，小鬼子刘东胜好久才能绕一圈，你给我张皮。
1: 小子，你绑那小鬼子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咋整？
0: 到时候大嘴巴抽一顿，比划比划，什么都懂了。
1: 小心点儿。
2: 整张的狐狸皮，哎呦，整张的狐狸皮，狐狸皮。哟，太君，
3: 李蒙德兰，你是过来
2: 看看。
4: 这皮不行，那边有很多好的，你先给我，我一会儿带你。
3: 好嘞，好了，可了。
4: 听着我说话吧。不是，我带你去那边。
3: 有点晒了，可以吃。
4: 看你这小胡儿，我现在想弄死你。啊，对对，好好好了，
3: 李蒙德兰，
4: 不是，
3: 快点！
4: 我跟你说，太君，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老虎啊、啥
0: 老虎之类的，什么皮都有。
4: 来来来，一会儿知道就过去干什么。来来来来，
5: 就来来来，就在这
6: 儿。皮子啊，那都是溜光水滑的，都是。哎呀，啊，
7: 上等皮子，
6: 好皮子，
7: 大声看。哎，
6: 这皮子都老好了。
3: いいもんですね。

0: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菜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儿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

0: 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

0: 游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1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1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1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1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菜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1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儿，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1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

0: 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

0: 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菜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

0: 去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5: 我说方琼，
6: 我是程程，
4: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

0: 出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

0: 致。
1: 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杨威，你在？告诉你，我就要杀了你，给我一个报酬！放手！松手，干呀！放手！松手！李总，我告诉你，我去到高上的，我来，看你带你的，我去到高上的，我来，看你带你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看你带你的，我。
1: 你记得看你带你的，我来吓死！
2: 你说这上面是你娘让我放过你是吧？
1: 我来吓死！
2: 就你们是不是认识爹生娘养的啊？我们中国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啊！你们杀我爷爷的时候炸过烟吗？

不管听不听得到，在这片林子里，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我毫不犹豫地杀了你！走。

0: 吉祥君，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1: 多谢，不要了。师爷大佐让你来请教我，真的不敢当。
2: 舅舅，师爷大佐教导我，要想抓到那个神秘猎户，一定要向前院大佐请教。
0: 千言大嫂，请您像长辈一样教导我，拜托了。你长辈的身份，
2: 哎，
0: 那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
2: 愿意，小老。
0: 我很喜欢吃饺子，所以可以请你帮我剁掉馅儿吗？
2: 哎。
0: 喂，你这是在剁肉馅儿，不是杀人，不要这么一脸杀气腾腾的好吗？

0: 这个饺子，说明它有可能是一个猎户弃饺。别停，饺子先要剁得均匀，饺子包出来才会好吃。快点，再快点。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它只是每次伤人而不杀人呢？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0: 所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往往都是源于信仰。我怎么把这一点忘了？我看不了。
1: 到华队下的人里边有没有和宗教有关系的？
2: 太子多多，前段时间讨伐队在山里炸死了一个萨满二神。
0: 萨满二神，
3: 请引导者，请迷失。
1: 金将军，你可以回去转告你的舅，转告西野大佐，神秘的将校已经不再神秘了，我们很快就要锁定他了。
3: 多谢前沿大佐，谢谢你教会了我堕入仙。

0: 是一个笨蛋多的路线，哪去喂狗？
1: 台三德龙，我们有必要这么帮他吗？
0: 这个神秘的枪手对我们也有威胁，你不害怕吗？打打杀杀的事情让讨伐队去做吧，我们只要坐享福其成。
2: 哎，冈村君，
1: すみません。

爷，孙子无常对不起你，一时手软放走个小鬼子，这儿是不能待了，你得挪个地儿。您放心，等我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一定让你睡踏实了。

0: 怎么样，顺手吗？哎呀，政委啊，这比原来那俩破枪好多了。你说这小子啊，人不赖，帮这么大个忙。一提起这小子呀，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你说他应该就是在咱们这附近的，怎么这些年咱就没听说过他呢？
1: 看他那装扮啊，应该是附近的猎户。他们基本不跟外人来往，一身的本事啊。
0: 只有那山里的动物知道。我跟你说吧，像这种身手的，在咱们队伍里有一两个，这小鬼子的日子呀，就没法过了。他们单打独斗惯了，你想发展他呀，我看够呛。
2: 咱得说服他加入咱们的抗联队伍，而且我看样子，他应该跟日本人有仇，咱得争取一下。
0: 行啊，你找机会试试呗。
3: 对了，老殷，
1: 我觉得咱们这支队伍得加强下组织建设了，你说呢？
2: 是啊，
1: 尹志同志，起立。
0: 来，这是。
1: 我现在正式委任你为咱们东北抗联东道沟独立大队的副大队长。起立。
0: 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让我当副大队长，

0: 现在就让我当个班长，你看见没有？这我还少俩人呢，还
1: 当副
0: 市长？
2: 什么态度？接令。
3: 是。
4: 孩子，动动。
5: 查清楚了。
6: 说，
5: 那个老萨满吴石姓纳，他有个孙子叫纳武成。
6: 纳家家。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知道，他是谁？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你知道他是谁吗？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6: 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你知道他是谁吗？
8: 你知道他是谁吗？
9: 你知道他是谁吗？
1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1: 你知道他是谁吗？
12: 你知道他是谁吗？
13: 你知道他是谁吗？
14: 你知道他是谁吗？
15: 你知道他是谁吗？
16: 你知道他是谁吗？
17: 你知道他是谁吗？
18: 你知道他是谁吗？
19: 你知道他是谁吗？
20: 你知道他是谁吗？
21: 你知道他是谁吗？
22: 你知道他是谁吗？
23: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逃犯对一个士兵被人绑架了，现在又被放回来了。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纳鲁城，现在警察正在派人去抓捕。在什么位置？
1: 被抓住了，又被放了回来。一个枪手为什么会这么愚蠢的啊？
2: 太子都统，镇上极其无礼。
1: 好的，这个时候精神团结一下可以吗？你马上传我的命令，带着队伍尾随井上向前，一定到江深马上锁定位置，两边包抄。
0: 达佐的意思是，
1: 他们带路，我们抓人。
0: 记住，安全第一。
3: 去吧。记着，到时候你只有放风的事儿，其他的我来啊。不是爷，你不让我杀人，你得给我一防身的家伙事儿啊。
0: 你要啥家伙事儿？你躲得远远的就防身了。
3: 行，你是爷爷，我听你的。
0: 还有，到时候说话声音小点，让鬼子听着就没命了，知道不？别叨叨了，行不行？又不是没在一块打过猎，到时候谁说话呀？不是以这为号吗？走，那个山坡。
3: 小子，就这儿吧，啊？
0: 看见那大树没有？那个树为子时，咱们顺着转。完了事儿，咱们从这边跑。不是有那么麻烦吗？刚爷，你把我枪还给我，来多少小鬼子，一枪一个全给他敲了。
3: 还是用枪？你开枪声音大，容易暴露。哼，小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在林子里藏枪了？
0: 我傻呀？有枪我不会给你使。
3: 真没有？
0: 真没有。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杀人，不但当不了大萨满，而且我还对不住你爷爷。知道了。爷，小鬼子来了。哪儿呢？当萨满要仁慈，我们仁慈，谁对我们仁慈？你知道带头那个小鬼子谁吗？
3: 就是那天我放走那个，你说你又拦着我干什么？让我一刀杀了他！
0: 问题，我早算出来了，你把那个日野人放走，他能不带着小鬼子过来？我刚才啊，把咱的猎具都全布置好了，让他也尝尝咱猎具的滋味吧。
3: 姜还是老的辣。
0: 小子，
3: 别在这儿啊！
0: 知道。
4: 少佐，ここです。
5: 夢は、哥哥。
4: はい。
5: 行くぞ。

0: 喝酒喝多了就那啥，设定了社死。你少他妈废话，这人他不是畜生，吸血。小鬼子来了！走走走走走！阿姨，大，阿姨大，阿姨大，小鬼子，小鬼子，啊啊！别喝可乐。
1: 说话，说话，哪个了？说话，说话，
2: 什么事？

0: 知道那两个王八蛋是干什么的吗？
1: 干啥的？
0: 专门卖铁疙瘩的。
1: 铁疙瘩是干啥事？
0: 在山林里，这群王八蛋想和我玩圈猎，结果就被埋的这种东西轰上天了，威力老大了。

0: 又来了一堆小鬼子，
1: 哪儿的？
0: 跟你说，让他们自己拉屎，自己吃，先把他两个处理掉。

0: 动静啊？
1: 追狼将把小鬼子给夹住了。
2: 都是的。
3: 考妹，
2: 儿子。
3: 小鬼子快踩上自己埋的铁疙瘩了。
2: 啥动静？考考你。
1: 这啥动静？
2: 铁疙瘩，威力大吧？
1: 铁疙瘩这么大动静？啊！哎呀妈，这咋响了呢？
4: 自己踩的呗，不是说了吗？自己拉屎自己吃。
3: 八哥，多有可能的。

0: お前のせいだろ。
1: このボケ、バカ。
2: 行了，小子，咱走了。
3: 哎，我去一趟三步路。
2: 这刚两天又响了，管着吗你？你
4: 干啥玩意儿？
5: 早点回来。
6: 姐娘，五常哥来了。
7: 五常来了，快坐。
6: 干啥呢？神神秘秘的。咋的了？
3: 婶儿，来跟你说点事儿。
6: 啥事儿啊？
3: 小鬼子知道有我这号人了。
6: 啥？啊？哎呦，你看那天的事就太危险了，还差点连累了俺家。那你现在咋办呢？
3: 我刚看了，没人跟着，我就想来问问有没有人知道我和大床定亲的事儿。
6: 没人知道咋的？我还到处嚷嚷去啊！
8: 哎，不对呀、啊，姐，那天傅家来收石头，你当着全村的面说相好的送你金表呢。
6: 闭嘴！我啥时候说了？我没说，没说。
7: 行了行了，啥时候还鸡零狗碎的？
6: 无常啊，我寻思了寻思，除了白家村大双的大姑父一家知道这事儿，外人还真没啥人知道。
3: 行，婶儿你别着急，这样以后有人问起来就说不认识我这号人。
6: 走吧。哎，别走啊，话没说完呢。无常啊，还是找个地方先躲躲啊。二双，
8: 哎，
6: 跟家上厢房。
8: 哎，
3: 啥事儿啊？
6: 你打算走多久啊？
3: 两条路，要不然我把小鬼子彻底灭干净了，要不然等小鬼子忘了我。
6: 不咋的，听你这意思，往后咱俩不见了啊？
3: 那咋办？要不然我天黑来，头儿天亮走。
6: 你放屁你！你们天黑来天亮走的咋的？你当你逛窑子呢？
3: 啥玩意儿？怎么什么话搁你嘴里就这么难听？啥逛窑子？你窑姐啊？
6: 滚蛋！我问你，你打算藏哪儿啊？
3: 山里头呗。只要在县城里头，小鬼子枪多，我占不了什么便宜。他们要敢进山里边，想抓我难。
6: 要不这么的吧，你说你来一趟怪费劲的，我跟你进山不就得了？
3: 拉倒吧，进山先别说受苦的事儿，跟着我太危险。大叔，咱这事先搁着吧。
6: 哎呀妈，你说啥话呢？你这，我老早不就跟你说了吗？我认定你是我爷们儿了，那死都跟你死一块儿。

0: 炸死我的士兵！你这是一个无能的混蛋！
1: 打开门了！
2: 撤！
3: 为什么是？那你？
4: 太久，冈村带着一队人来讨伐队闹事了。
0: 那你，那干不落？
5: 快呀！
0: 别死路！

0: 马格洛，你们还有德国军人的样子吗？丢不丢人？我干部了，我干部了！啊啊啊！麦哈勒肯，你的部下太没教养了。
1: 他是多么，竟上这帮混账！
0: 埋了铁剑不通知我们，炸死了我们无名士兵，在其中有我们大半的同乡。
2: 埋了巴格，
0: 是你们自己无能，加进我的雷区。你还在狡辩！你埋了雷，炸死了我的士兵，你就是一个无能的混蛋。
2: 报告，
0: 莫伊，埋哈勒肯。 再不管好手下，就军事法庭见吧。
2: 哎妈嘞！哎妈嘞！

0: すみません。死了人，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1: 就让他们发泄一下吧。

0: 太子都，这个时候天皇特使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先是讨伐队，再来一个特使，看来咱们这个小地方一下子跟东京联系在了一起。
1: 准备安全戒备吧。
2: 嗨。
3: 你怎么又上街来了？这叫灯下黑，东西太晚了。孩子们，再等会儿。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0: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寸和凝巧意，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

0: 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变通，
2: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10: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

0: 蓝田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跟你说，最后一次啊，省着我们给你提心吊胆的。
1: 谢连叔，这也算你为反法西斯斗争贡献了力量。行，你拉倒吧，你让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了。
0: 对了，上次着急忙慌的没问你，我爹娘身体还好啊？
1: 你还有这爹娘吗？
0: 连叔，等我忙过这一段，我一定回去好好的看看二老。啊，对了，傅兰怎么样了？
1: 傅兰。
0: 你说你们两个没有一个让你爹省点心的啊！你才一个丫头片子，还跟你整一路上去了。
1: 行了没有啊？
0: 醒了，醒了就嚷嚷着要找郭大双。
1: 找郭大双？
0: 啊，
1: 干啥呀？
0: 说要找救他的人。傅兰说有重要东西在他手里。
1: 重要东西在他手里？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0: 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呀。
1: 我听他跟郭大双念叨着。
2: 好像是个大包袱。
3: 包袱。
2: 别动！哎，别撸这玩意儿！路上把那狗眼给我瞪大点啊！拽着你！
1: 哎，你这么说话，知道了，回去吧。 回去吧。

0: 兄弟，咱们见过，知道见过，干啥呀？你以为带两个大伯的片子我就不认识你了？跟着我干啥？稀罕我呀？还真就是稀罕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俩两清了，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1: 哎，兄弟，
0: 撒手。
1: 你看啊。 我今天来是特意感谢你对富兰的救命之恩的。谁？富兰？
0: 就是你从小鬼的手里救出那姑娘，她是我堂妹。哦，咋的？
1: 感谢之余，我还有件事要问你。这姑娘身上带了一个包裹，你见没见到过？
0: 见过，咋的？
1: 那个包裹对我很重要，能不能把它给我？
0: 不能。
1: 为啥？
0: 我是从富兰手里拿的包裹，我要给她呀。
1: 那这么的。 你带着那东西，我带你一块去找他，行不行？
0: 我要去哪儿，别人管不着。记住了，别跟着我。

0: 哎呀，二政委，你可回来了！
1: 被弄住了，太好了！来，
0: 对了，现在能确定，傅兰就是小分队唯一的幸存者，
1: 是吗？哎，那他伤怎么样了？
0: 我也没见着人，
1: 那还等什么？咱们去看看他吧。
0: 不行，咱们得先跟东北党委员会联系上才能说。
1: 对。

0: 兰兰。
1: 啊，大伯。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在家里闷得慌，所以想出去走走。
0: 医生说了，你的伤还没有好，需要静养。雪儿。
1: 哎，老爷。
0: 扶小姐回屋。
1: 是，大伯，

0: 小姐，我们还是绑上吧。老爷，
1: 拜拜。
2: 你们都出去。
0: 是，老爷。
2: 你坐。兰兰，你跟大伯说实话，你去莫斯科这几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
1: 没有。不过大伯，我认同他们的信仰，而且……
2: 好，没有就好。从今天起，你要和你过去的人和事一刀两断。
1: 大伯，这过去是那么容易一刀两断的吗？
2: 容易不容易的，你必须按我说的做。兰兰，你知道吗？现在小鬼子在四处通缉你，你要不脱胎换骨，你早晚被他们抓了去。
1: 我才不害怕呢。大伯，我告诉你，小鬼子没有几天可猖狂的。
2: 越是这样，我们越得格外小心。你想想，咱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眼看就熬到头了，有个三长两短的亏不亏啊？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呀？
1: 大伯，我听说是玉成哥把我送回来的，我能见见他吗？
2: 小日本想找他都找不着，你想见哪那么容易啊？再说了，这玉成整天钻在山沟子里头，不在我身边尽孝，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
1: 大伯，我玉成哥应该是共产党吧？
2: 放着好日子不过，一天到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小日本干，瞅这做派像。
1: 大伯，我一定得跟玉成哥联系上。
2: 这人要是中了邪就没救了。来人。
3: 哎，
4: 老爷，
2: 从今天起没我的话，小姐不许离开家门半步。她要是出去了，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4: 是，老爷。
1: 大伯，
5: 在里面呢。
6: 好。哎呀，常主任，
7: 进来，快！
6: 电台修好了，可算是跟你联系上了。哎，上次小分队遇袭，上级到底派人调查了没有？
8: 东北党委员会已经查明此事了。我们在长春设的量产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9: 在被捕的人群中呢，出现了叛徒，他把小分队入境的事情出卖给了事业银三郎和讨伐队。所以他们才能在东道沟支撑的埋伏在附近。
6: 果然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

0: 那叛徒现在找到没有？叛徒已经被处决了。为了避免在队伍里造成恐慌，此事呢就不要再向外扩散了。
1: 好，刚刚收到一个情报。

0: 方老大娘，
1: 大老爷子，你来了。哎，那小瘪犊子呢？
2: 在家呢。哎呀，我说这两天我要出趟远门，或者正好进城，或者马上才那个皮子去，该结了吧。
1: 你净整这急差事儿，谁家柜上天天放现金呢？哎，
2: 给你添麻烦了。这下一趟山不容易，救救急吧。
1: 啊，行啊，看你大老远来的，我找找。
0: 帮我看看啥事儿啊？
1: 认一个人。谁呀？就那日本人。哎呀，你看他干嘛呀？他也不买你皮子。
2: 不是，你告诉我他是谁就行了。
0: 哎呀，他是讨伐队的矢野阴三郎，这个人在日本里头官老大了，太狠了。你躲他远远的啊，离他远远的。
1: 来，给你确定。
2: 走吧，走吧。矢野银三郎，矢野银三郎，你看清楚了？没错，那个王八蛋他就搁我跟前儿，我打眼一看我就认出来了，那绝对不会错。山那叶子就是他，就在这儿溜着个小胡子，在讨伐队里谁见了他，我看都点头哈腰还敬礼。他是讨伐队里最大的官了，叫。 矢野阴三郎，弄他！哎，等等，那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小鬼子，他可都围着他，你咋杀他？
3: 别给我露头了，你不敲他，撒娇好脸说。
2: 这臭小子，你我这儿来干啥玩意儿？你这是？啊？到这儿来干啥？
4: 冤有头，债有主，这仇我一定要报。
2: 是，冤有头，债有主，要报也得我去。

0: 情况怎么样？整个镇子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鬼子和伪军，不行，根本带不进去。
1: 小鬼子看来是有方法的，
0: 下可走了。宋部长，金龙，钟正，把枪放下，跟我到城里边侦查一下。
2: 是。

0: 关东军讨伐队队长石英三郎，欢迎阁下到来。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位是钱云先生吧？
0: 好。

0: 混同军三系连队连队长检阅检验恭候阁下到来。
1: 果然是千元君，你叔叔藤田玉九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多次在我的面前提到你，今天见到你果然是一表人才啊。我和你叔叔从小一起长大，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2: 玄云一点战绩也没有，凭什么享受这种礼遇？
3: 他的王牌就是他的玉九师叔叔，

0: 老哥，看腰不舒服了，帮你调。不用，哎呀，来，没事。
1: 是个鬼机灵的孩子。大好的花木。
2: 鬼子那重要人物已经进了桃花队兵营了，看来今天很难有机会下手了。这么着，老叶，你留下来去找安先生，让他去帮他们打探一下讨伐队的情况，顺便帮我们带点药品回来。
3: 好，
2: 你们俩跟我撤回营地，再想办法。是。
4: 马一哈的空，这是你叔叔。 藤庭御酒师托我给你带的一个礼物，这可是天皇陛下的御酒啊！现在，我代表天皇陛下和帝国陆军总部向二位传达绝密命令。
5: 几个岗哨查的都紧，咱们想这么进去，肯定进不去。我拿点烟叶和防眩菌打听了，是野营三郎的小子就在城里，咱得进去瞧他。
6: 那咱这枪咋整？
5: 啥咋整？藏起来呗。
6: 是野营三郎那老小子是不是知道咱要干什么呀？咱回去吧。
4: 今天太危险，啥回去啊？当所托乌龟啊！告诉你，除非他今天别露面，露面我就弄了。
5: 就是去讨伐队，到处是鬼子守着，就怕人你都见不着。
7: 这是最后一站，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把它命名为“绝密计划”。阁下。
4: 战况真的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吗？太平洋战争，帝国损失惨重，盟国德国在欧洲战场上也是连连败退。据可靠情报，美国和苏联要联合进攻本土。你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岛国，没有战略纵深，一旦海陆上被封锁，我们只有被动挨打。所以，陆军军部提出。 要搞一个天皇的最后藏身计划，它的选址就在二位的辖区。
8: 刚刚，恭喜你，我太听你那把说话，白家村，记住。

0: 方圆十公里之内要变成绝对的无人区，并且立即秘密开放。
1: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降临十公里的无人区，引起更大的混乱，对此总部是否考虑周全？
2: 没有了，请不要质疑军部的命令。哥哥，讨伐队一定会把白甲村方圆十公里以内变成无人区。
1: 天皇陛下的安危代表着整个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反对天皇来这样一个栖身之所。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跟军部说完不成任务吗？别忘了，你是军人，不是诗人，更不是女人。
0: 哎，肯卡斯罗纳，现在战况吃紧，怕就不能十全十美了。
1: 属下明白。
2: 可可，我坚决完成军部命令，把白家村十公里以内变成无人区。
0: 哟西，立刻集合队伍，我要亲自给石原大佐授勋。
2: 好。
3: 枪里咋就一颗子弹？
4: 好汉，有一颗子弹就不错了。有的枪里连一发子弹都没有，就跟烧火棍一样啊！这日本人呐，要不信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就是个摆设。
3: 是野英三郎这王八蛋，今天真的回来？
4: 我们就是给他守外围的，他一会儿就会到讨伐队兵营来训话。

都给这个去了。是这个，一定是这个。这个官大，我就把这个干掉。

0: 呀，哇，这不是刘老板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大街上溜达，不要命了？
0: 这出啥事了？
1: 出大事了！刚才我听说讨伐队师爷大主啊，人给杀了，全城都在搜，赶紧走吧，
0: 我也走。

0: 孩子多吗？
1: 张和义父的主人，我们已经找到了，是黄协军的一名士兵，发现他的时候，手脚被绑着，嘴也被堵上了。什么两个人？两个人抢走了他的枪和衣服，枪里只有一发子弹。
0: 长得什么样子？
1: 据士兵交代，长得像山里的猎人。
0: 猎人？你枪去哪？
1: 那家枪。
2: 郭大队长，哎，
3: 郭大队长回来了。哎，
2: 带药了。啊，这位啊，这是安先生给咱们队上带的药。哎，
3: 我听说东北党委员会通报表扬咱们了。
2: 哦，我知道了。哎，
3: 打死了个日本的特使呢。
2: 我说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3: 啊？
2: 这事儿是别人干的，哦，表扬落了咱头上了，你丢不丢人啊？
3: 有什么可丢人的呀？这都是抗日，都是打鬼子，那谁打死的？打死了就行呗。
2: 那你知不知道杀了天皇特使人是谁啊？
3: 那用问，
2: 除了上回那小子，别人也没那能耐呀。
3: 一定得把这小子姓甚名谁查清楚。嗯，要能把他拉到咱们队伍里来，咱这战斗力就能提升好几倍。
2: 你可拉倒吧。
1: 他来了就能提升好几倍，我怎么不信呢？
2: 我说错了啊！绕城绕了三圈，愣没把武器带到城里去，这是什么军事素质啊？
1: 啊，对，我现在就给你找那高人去，省得你总惦记，提升好几倍啊！查清楚了啊！当我开枪杀了师爷之后，看他倒在地上，不知咋的，我心里就是高兴不起来。 空落落的。

0: 我这仇算报了吧！在开枪那一瞬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现在心里就是空落落的，脚底下就跟踩着云似的。你说这是咋的了？小子，仇报了，我这心里老高兴了。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啥，知道吗？
1: 就是你全身全影回来了。哎呀，我这算开了杀戒了。你那身萨满大神的衣服，我这一辈子算穿不了了吧？
0: 不，像那王八蛋就该杀，杀他十遍都不多。你能当萨满大神，你还是好的萨满大神，天母会宽恕你。真的？
1: 真的。
2: 从今往后，不进猎捕杀人，萨满大神非你莫属啊！哟，干啥去？哎呀，哎，二叔啊，谁啥好看不？
3: 这衣裳真好看，
2: 等你出门子的时候呀，姐也给你做一套哈。
3: 武长哥，
1: 大叔，上次可是我说的话还算数吧？
3: 咋不算数呢？
2: 哎哎哎！我鞋呀，干啥呀你？
3: 他这干啥呢？
2: 放我下来你！土匪啊你！
1: 我告诉你，这进了门你再给我吵吵，我削你！
2: 二叔你！ 你干什么你？赶紧出门！你，
4: 哎呀！这是谁呀？那天天奔丧。

0: 您唠两件事儿。这第一件，杀你的事业英三郎已经被我送去见阎王了，您的仇算是报了。第二件，你还没见过面的郭大双，答应当您孙媳妇了，我们俩找个好日子就把婚事给办了，到时候我们俩再给您磕头敬酒。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2: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
3: 孙老师，
1: 听您讲完啊，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喘拳怒目、蒸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

0: 都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加，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

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花三层，
1: 五花肉怎么能够做的高深绝妙？
2: 做一道焦香五花肉，
3: 升级版的梅菜扣肉，
1: 是太好了。硬菜
2: 刀工啊，一定要到位。
4: 这样的主食实际上是控制体重，这种搭配在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减肥的。
1: 我们卢大师就教教咱们在家里怎么做这梅菜扣肉。而且说谁去我们家做客，我给你来一道广东名菜。
5: 长生果，你像说这种小火慢炖，45分钟，
6: 炖了这么长时间，形状还是完整的，还是见棱见角的。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我们今天吃大餐啊 ，no， 买的上好的五花肉。这一个夏天，我们最起码得好好的吃几顿肉，吃几顿硬菜
9: 啊。那今天咱们就吃一点解暑的五花肉吧。
1: 解暑了，你别说，虽然可能说的这不太准确，但确实是夏天我们要吃这五花肉，咱们也得讲究讲究。那这工作就得叫二位，
9: 二位谁来呀？啊，
6: 还是你先来，
2: 我来。
1: 啊，小学，小学啊，这五花肉特别多种做法，
2: 对
1: 是吧？
2: 对啊，
1: 那就看今天你用什么方法来做了。
2: 我给你做一道焦香五花肉。
1: 焦香，
0: 焦香，
4: 听着这名字就香，焦香五花肉。
1: 你说的是哪个焦呀，老程？
4: 就是焦，烧焦的
1: 烧焦。烤焦点是吗？
4: 哪个焦啊？
2: 今天的是鲜花椒的椒、
4: 哦、花椒的椒、哎、啊。
2: 今天啊，除了这个五花肉之外呢，给你配的都是解腻的啊，
4: 太好了。
2: 你泡椒，
4: 泡椒，
2: 豆芽，
4: 豆芽，
2: 对，鲜花椒啊。酸菜啊，泡的紫姜，嗯啊，再配点高汤，
1: 高汤
2: 泡的萝卜，
1: 这切肉都有讲究，哎呦，
2: 对，
4: 好哎，
2: 这个刀工啊一定要到位，
4: 就
2: 切的必须得薄，
3: 这都赶上北京那个涮羊肉片，
4: 对，对，这是小薄片，
2: 加上我的专用的刀，
1: 加你专用的，
2: 家里啊有个小窍门，您啊把这五花肉去皮以后呢，给它冻一下，啊，好切了，我切的是鲜肉，
1: 明白了，这鲜肉这看厨师的刀工，
2: 刀工，
1: 咱老。他自己在家里，如果说我这功夫没十年八年练不成。

0: 咱把这个搁到冷冻里稍微冻一下，让瓷实了以后，
1: 对，
0: 咱也别冻的都切不动。哎，好啊，
2: 姐，你看这个这么一香的一盘五花肉，我一筷子都不能吃。
3: 为什么呀？
0: 你怎么了？
2: 脂肪含量多高，我吃一口我不得跑步三四个小时啊！
0: 你就是说减肥的人别吃是吗？
2: 对呀，那我爱美，那夏天这穿裙子的时候，
4: 这个五花肉呢，的确会有这样的风险在里面，我们不能低估它的脂肪的程度啊，大概的脂肪程度呢能占到呢40左右啊，当然比肥肉纯的肥肉要低很多了。我们讲一个人的体重正常的是 BMI 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小于18.5就是体重太瘦了，要补益，要更多的要吃一些肉来补充自己啊，让他的体重恢复到正常，否则的话他抵御寒冷也好，抵御炎热也好，都无从谈起了。
0: 现在把刚才这些泡菜啊全部都切了一下是吧，切成了薄片是吧，现在做点水，然后首先要干什么？
1: 这个一个小的要点是什么呢？凉水下锅。哦，这个肉呢第一次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开锅啊，这是最好的保留这个肉的这个口感。
0: 明白了啊，
1: 好，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
5: 了，可以了，
1: 捞出来，捞出来，
0: 沫飘一层，那需要怎么还要洗一下？
1: 那凉水给它过一下。
3: 哦，我以为这个五花肉得先下锅煸呢。
1: 不用，
3: 不煸，直接焯一下哈。
1: 先焯一下，
5: 油分啊都给它去掉。哦，
0: 来来，快快快快，干点活。
3: 交给我，交给我。那这里面放凉水的目的是什么呀？
0: 为了要这个肉的这个口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辣菜。
1: 加底油，热锅凉油。加葱花，
0: 哎，先把葱要爆香吧。
1: 对，
0: 啊，还有蒜，
1: 蒜呢要放一半，一会儿呢，最后还鸡油的时候还来一些蒜，对。
3: 这真香。
1: 加入之前切好的紫姜、萝卜、酸菜，煸一下。
3: 要煸这个，对，
0: 这些就是紫姜、什么酸菜还有萝卜，都是特别咸的吗？所以待会儿我们这菜里是不是基本上都不用放盐？
1: 不用放盐了。哦，对。好，加老汤。
3: 如果家里没老汤，白开水也行吧。
0: 就是加水啊，
3: 加水。
1: 这边呢，等它烧开。
0: 这时候要加豆芽了，是吧？哦，
3: 这豆芽不是像咱们外头卖铺子底下，是直接下到锅里哈。
1: 太专业了啊！一会儿就铺底，
3: 一会儿铺底啊。
1: 对，
5: 一会儿它捞上来。
1: 这时候呢，放个白醋。
2: 哇，这么多白醋。
0: 这放白醋的目的是
1: 让它更酸爽嘛？
0: 更酸。这本来这都是泡菜了。
3: 他要把这都捞出来，
1: 捞出来垫底啊！
0: 这是个水煮鱼，
2: 感觉
0: 不是，这叫什么酸汤鱼？还是这做法很奇怪？
3: 这肉还要再下到锅里？
1: 对，拿这个汤去煮它。
3: 今天不错。
5: 它这个肉呢，等于整个是煮熟的，没有经过炸呀、煸的这个过程，所以吃出来呢，口感应该还是比较清爽的。
3: 对对对，
1: 好。
3: 这完事儿了是吗？
1: 哎，一会儿啊，把鲜花椒放到上边，还有那小米辣，你拿热油吃一下。
0: 虽然我们说夏天这个很炎热，我们要吃一些清淡的，但是一些脂肪性含量的这些食材，我们也是要吃的。
3: 对。
0: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还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这些肉还是要少吃，特别是像五花肉。
1: 对，再来点。
4: 实实在在的说，你不管它怎么做，它油还没有逼出来，它还在那保留着，对吧？所以呢，我们为了控制体重，比如说像肥胖的人群来说，这个就要尽量避免，甚至会禁忌。这个高血脂症呀、脂肪肝呐、甚至还有一些血糖高的人群呢，也都是需要吃它，要小心一些了。
1: 已经饿了，来走。
2: 哇，幸福，刺啦！哇，
3: 哎呦，真香！
0: 哎，这个焦香五花肉，这个焦香味儿出来了。
5: 我们今天做一个升级版的梅菜扣肉。
0: 同样都用到的五花肉，刚才小徐给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五花肉，然后现制作的，你这都已经是煮好了的是吗？
5: 对，咱们为了节约时间，
0: 就
5: 白水煮，加点料酒，
0: 加点料酒，
5: 加一点点葱姜也可以，煮个20分钟，对，刚刚熟就可以了。这是咱第一步去油，第二步去油，我比这个徐大厨还多了一招，我经过压制，我们两个盘子放在一起，趁着它热一压。一个呢是把它里边的脂肪，压出一部分去，再一部分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肉呢更加紧实。你切的时候。

0: 这个是我们的食材，
1: 这是一点芦笋，
0: 对，芦笋我们是配菜。
1: 就是一点芦笋，我们第一步把火打开，
0: 咱们要把这梅干菜啊，是要炒一下，
2: 不放油炒啊，
0: 对，就干煸，
1: 干煸，
0: 把它的这个里边的水气炒出去，把它炒到干香啊，关火，让那个锅去腾着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切一点点葱姜蒜啊。
1: 这今天我们卢大师就教教咱们在家里怎么做这梅菜扣肉。这说谁去我们家做客，我给你来一道广东名菜
2: 梅菜扣肉。
0: 蒜也切末，
1: 蒜切末，
0: 把它盛出来。你看现在它也干松了啊。
2: 对。哎，
0: 通过这个锅的这种它自己的一个热量啊，你把它备得很干松了。
1: 其实我们闻的就是这是梅菜的这个香味儿哈，你反倒说把它里头怪怪的味道炒出去，我们还能觉得这味儿挺好闻的。
2: 干香的味道，好闻。
0: 然后我们来点油。
1: 直接都不用刷二锅吗？
0: 不用不用。然后把这个葱姜蒜放进去，
2: 不用等油热了放，直接放就行。
0: 炒这个葱姜这种东西啊，一定是凉油下锅啊，要不然的话那个葱姜一下去就糊了。我们要用那个小火啊，凉油慢慢的把葱姜的香味煸出来。
2: 这煸到什么份儿算是
0: 煸的它就是表皮稍微有点焦焦的就可以了啊。然后把这个
2: 还要再炒这个
0: 梅干菜放进去啊。这个时候我们放料酒，
2: 这也得去梅干菜的怪味儿，
0: 对，梅干菜这个怪味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增加它的水分。你看它一个梅干菜也是干的，你加上料酒以后，它立刻就吸进去了，
1: 湿润了。
0: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有什么大火，咱把火关小，然后我们放入生抽，这个生抽要放大概我们那个汤匙的2汤匙，然后老抽给它上色，基本上我们也要放。
1: 这都黑成这样，还上啥色？
0: 但是它没有汤啊，那我们要基本上也要放2汤匙，然后我们要放蚝油，放进过来点水，
1: 来点水可以。
0: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调味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煮一煮啊，梅干菜的味道煮到这个汤里边去，然后我们放入白糖。要有点糖，对，我们北方人呢喜欢吃咸的，所以我们就少放点糖，
2: 来点甜的吧。我们都
1: 但其实这个梅干菜刚才我们说了，它本身就是咸的，所以这个盐可能在放的时候就要悠着点。
0: 这个梅干菜呢，刚才你说的是咸的，实际上我们要反复泡很多次，把它的那些咸味儿要去掉的。
2: 对，
0: 你就是吃那个梅干菜，它并不太咸啊。所以呢，我们要稍微补一点
1: 点盐，
0: 但是别太多了，因为我们这个蚝油是咸的，酱油是咸的，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稍微放一点点味精，捏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把这南瓜呀，给它切成小条啊，这就跟里边搁着，对，跟里边搁着热着，没事。
1: 谁知道这梅菜还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又加这又加那又炒又，
3: 要不然它就没有那个香味儿，
0: 对，
3: 没有那个香气。梅菜本身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0: 对，
3: 是那种腌制发酵的味道。
2: 我真以为就是把
1: 直接一蒸
2: 一块一蒸就可以吃了。
1: 谁知道这梅菜这之前还有这么深加工呢？
0: 然后把这个南瓜呀切成这个小方条以后呢，加点盐，把它的水晒一晒。
1: 这是要干嘛呀？
0: 然后要卷这个肉卷啊？
2: 怎么卷啊？
0: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薄片儿。
1: 啊，你这不是切成片儿，直接摊到这梅菜上吗？
0: 那多没内涵呀！
1: 哎呦喂！
0: 那你以为就徐大厨能切薄片儿？
3: 我也能切薄片儿。
0: 经过盐杀完以后啊，这个南瓜出水了，而且它也软了。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秘招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卷的话，它会粘的不结实，
2: 那怎么办？
0: 所以我们需要蘸一点点淀粉，然后把它卷起来啊。卷的时候呢，不用，卷的时候要带着的劲儿卷，
1: 撑着点稍
0: 微，对，撑着点它卷。你看到最后，尤其到最后的时候，这手啊摁着点它，撑着点让它带上劲儿。
2: 卷完了之后呢，就要把那酱浇上去了。哎，
0: 对了，这个咱们在家里边你也可以扣啊，但是今天咱们有一个小的造型。
2: 如果在家里像我这笨的，实在是光靠着铺子底下就得了。
0: 我们把它放到蒸屉里。
1: 好嘞，
2: 蒸上多长时间来着？
0: 蒸40-50分钟。
1: 能看出来卢老师多用心。
0: 没错，
1: 您瞧瞧这
0: 紫米加点香米搁进去，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小勺把里边的瓤挖出来。然后我们跟那个一配，
1: 这差不多了吧？
0: 这个差不多了。哎
1: 呀，好香！哎呦，
2: 这香！烫！
0: 没事，我们厨师都被烫出来了。
1: 好，哎呦，
2: 这香
0: 啊！先把这个汁儿啊，先倒到锅里边啊，一会儿我们勾一切。
1: 出这么多汁儿，刚才确实我们看见有汁儿，但没这么油。看来这五花肉当中那个油都给蒸出来了。
0: 然后把这个梅菜我们铺在下

0: 真的可以多吃，这个不会胖，因为里面有杂粮。
1: 这个道菜当中特别突出就是这个紫米的这个搭配啊。
2: 我们把这个汁儿啊给它热一下，勾点芡，让它稍微的汁儿粘稠一点，我们好把它浇在上面。
3: 啊，浓熟了。
2: 对。好，淀粉糊化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汁儿浇淋在肉上。哇，
3: 漂亮。
2: 把这个芦笋啊，焯完的芦笋呢，我们做一个点缀。啊，
0: 你看看这道菜，看着价格不菲呀。哎。

0: 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看今天您准备的食材，不像是我们一般人在家里做这五花肉准备的食材。
7: 对啊，
8: 那你看我这里面预备了是什么呀？竹笋，是山药，
6: 山药，
8: 这是山药，是剥了皮的花生米。咱们在家里面做五花肉的时候，往往都是什么呀？就是一锅肉，或者加一些土豆啊，或者加一些这个什么
6: 蔬菜。
8: 蔬菜。咱们今天这里边，咱们选用的是花生豆、核桃。那这花生豆呢，在我们川菜当中啊，又叫什么？又叫长生果。长生果。那今天咱们就来一道长生果焖香肉。咱们现在买的这个肉，正常宰杀的这种情况下，它都是什么？先放血。哦。放血的同时，它已经把它的腥味带走了。哦。那品质好的猪肉是不需要抽水的。
9: 明白了。
6: 哦。来看看。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半天了，我都不敢看何老师，我总怕何老师批评我们。吃肉稍微吃一点就行了，
10: 像我们认为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什么都不多吃，就说这五花肉吧，它也有很多好处啊，比方说它有优质的蛋白，你看它有瘦肉吧，像胖胖他饿得不行了，哎，吃点五花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

0: 老大师啊，给我们做这五花肉要怎么来做？大概会做多长时间？哦，
1: 这个都有讲究是吧？
0: 是的。
2: 崔老师，接下来我真的考考您，您平时吧，崔老师在这吃饭，也就嘚啵嘚啵说点什么这个餐饮文化历史，对不对？我在您这受益匪浅。今天您要能把五花肉这肥肉，这五花肉也能说出个历史典故来，今天这顿饭我不吃了。
3: 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五花肉啊？
3: 不对啊，今儿你吃的是宋词，苏东坡写的宋词。
2: 那苏东坡能不能写成我爱五花肉吧？对吧？
3: 苏东坡呀，不光写过《赤壁怀古》啊，还写过《猪肉颂》，
1: 专门写猪肉颂啊。《
3: 猪肉颂》，苏东坡，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熟时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2: 嘿，漂亮！对，
3: 苏东坡说呀，炖肉啊就得火候小，时间长。什么叫柴头掩烟呀？就是那柴火头上连烟都看不见，火呢也看不见，你想想得多小的火呀，慢慢咕嘟着咕嘟着。什么时间啊？苏东坡睡一觉，哎，头天晚上炖的肉，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猜苏老师傅吃多少？
2: 苏老师一块两块到头了吧？
3: 两碗。早晨起来吃两碗红烧肉，哎，然后呢，哎，别人要说你什么，甭听他的。哎，这是苏东坡的原话。
1: 所以这刚才何老师也说到了，看你怎么来制作烹调，包括它的时间，包括你的做法，都决定你做这道菜是不是有营养。
2: 对，
1: 是不是？
0: 是。刚才这个崔老师说到东坡肉其实有一定的讲究，你看睡一觉起来再吃，
3: 对，
0: 那肯定得好几个小时了。
2: 对啊。
0: 那么这个红烧肉在这个炖制的过程中呢，它实际上脂肪的一些成分会发生变化，
2: 就没那么油了，实际上
0: 油还在，但是这个性质发生了变化。
3: 哎，
0: 比方说有些那个油啊，它就变成了肝不饱和脂肪酸了。
2: 什么叫肝不饱和脂肪酸？
0: 就是保护你的心脏的。
2: 就说白了是好的是坏的吧？
0: 好的，
1: 好了
2: 那就行了。哎，那我就明白了。
0: 就是说时间等的越长，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慢慢的下降，好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上升。所以说呢，你稍微的吃一点这个炖的长时间的红烧肉，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1: 何老师，我们就刚才一直看着这个好的厨在这煎这个五花肉，煎出来这
4: 好多油，
5: 很多的油，
1: 一堆油
5: 啊！
2: 其实这也挺健康的，
0: 这个油可以控出来，其实可以控出来，一个是可以做别的菜用。
2: 哎，这就是大油吧？应该
0: 就是大油。
3: 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拿这大油啊拌米饭，再搁一点酱油才好吃。
1: 对，油炸饭。
4: 哎呦，好了。那这会儿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肉，咱们这个煎炒，它里边有很多渗出很多多余的什么呀？
1: 对对对油脂。油
4: 对，那这会儿这油啊，先别着急逼出来，咱们要用这个油把这个葱姜蒜给它炸香，
1: 煸出香味。
4: 对，那咱们说啊，这个炖肉的时候，咱们一定是葱姜离不开。另外还一句谚语是什么呀？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放入八角。哎，咱们放入八角之后，那今天我做这道红烧肉呢，我为了增加它独特的风味，你看我还用到了一个咱们家里面常用的这个
1: 豆瓣酱吗？这是
2: 黄酱，
1: 黄
4: 豆酱，
2: 黄酱，
1: 黄豆酱吗？这个
4: 对，咱把这黄豆酱下锅，
3: 这属于老北京做法。北京人做红烧肉啊，喜欢搁点酱，
2: 对，
3: 因为它有这酱香味。
2: 对对，
3: 而且呢，你看哈，刚才我听说呀，好时候还要搁花生仁儿，搁核桃仁儿，这是有传统有来历的。
2: 这有什么来历？
3: 当然了，你比如说鲁菜里头有一道菜啊，叫什么呀？叫酱包肉丁儿。
2: 对，
3: 酱包肉丁用的就应该是核桃仁儿。还有川菜里宫保鸡丁啊，
2: 对，
3: 宫保鸡丁用的不就花生仁吗？
2: 对，
3: 所以往这肉里头加果仁啊是有传统的。
4: 对。而且那个刚才崔老师说这个加果仁确实是啊，但是这种果仁呢，咱们说如果要是炖菜的话，或者是烧菜，尽量加什么呀？加这种生的果仁。如果是炸过的坚果，咱们就应该是一个快炒的，
1: 出锅的时候，
4: 出锅之前再放进去，要不然会影响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吸收。
1: 明白。
4: 老抽
1: 啊，这时候加老抽，
4: 对，
2: 这是提色是吧？哎，
4: 这个咱们炒，其实我炖肉啊，永远我是什么呀？我不喜欢去炒糖色啊，因为糖色如果就是说教给大家的时候，那如果你要是这个火功掌握不好的话，糖色如果老了，那就是发苦。
1: 对，
4: 如果嫩了，生甜。
2: 我刚才您说里面这大油哈，我刚才准备都拿瓶子准备要装了。哎，这不必出来是吗？
4: 别着急啊，您看，我是用这个余下的油现在干什么呢？
2: 炒酱。
4: 我需要把这个酱给它有一个炸的过程，把它完全炸香。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的颜色，来。看一下，
1: 特别漂亮，
4: 哎，特别的红亮，而且酱香浓郁。
1: 对，
4: 这会儿咱们再把这个油

0: 多余的油逼出来。
1: 你看咱们这个肉通过这种煸炒，它多余的油脂基本上全都渗出了，而且现在留下来什么呀，满满的都是什么呀，酱香的味道。烹入料酒，料酒烹入之后，这会儿咱们就要加入开水。哦
2: 哟，那咱就开水啊，
1: 炖肉一定是得什么呀，加入开水。
3: 加水，如果是凉水呢？
1: 如果是因为这个肉现在温度很高，如果咱们马上加凉水的话，它的油脂会瞬间收缩，那就会什么呀，把它的腥味全都窝在这个肉里面。
3: 这水放多少这么没过的肉吗？
1: 可以，在里面调上一些冰糖。这会儿咱们就要放入红曲，这个红曲就是一个调色的。来，放入红曲之后，咱们给它迅速搅匀，
4: 变红了。
3: 对，这需要炖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肉呢，其实咱们通过前期的煸炒，已经让它有一个什么呀？三分熟的状态了。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后期就交给时间。如果咱们在家里边你有高压锅的话，咱使高压锅啊，大概上汽十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高压锅，就这种小火慢炖，45分钟。
2: 吓死我，以为像东坡一样炖液呢啊！
1: 啊，核桃还有这个花生，咱们给它焯水之后，在这肉出锅之前，
3: 咱们加上
1: 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放进去，让这个所有的食材把这个浓稠的汤汁补匀就可以了。
2: 你别嫌我事儿多啊，这还一个呢。哎，那个这还一个呢。
1: 这个笋也是熟的，其实啊，那这个笋现在咱们说啊，可以放进去。
3: 这时候也可以放进去。
1: 对，
3: 笋烧肉其实有讲的是吧？这个在一起搭配是很好的搭配。
5: 要想不俗也不瘦，唯有笋烧肉。
3: 对，
2: 老方，我先睡一觉去。
3: 你睡什么？45分钟，咱先炖着咱这肉。
1: 行，那
3: 行吧。
5: 老方，盖上锅盖。哎，
2: 老方这样，
1: 走，
2: 睡觉得
1: 45分钟，
2: 都饿死了这都啊。
3: 行了行了，这马上盛好了，来先把菜。
2: 我先把这端过去，
3: 咱准备吃饭了。
2: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啊！
6: 益安宁丸提醒您，肥瘦相间五花肉，选对做法，香而不腻。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0: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现在天是越来越热，拌凉菜你还行吗？
1: 银耳玉米玉兰菜的一个沙拉，第一要快，第二好吃。
0: 黑胡椒它把它一融合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特殊。
2: 夏天了嘛，
1: 对，我们还得吃素的，
2: 特别简单啊，也是一个汁儿一个料的事儿，
3: 搭配非常
4: 营养非常
3: 好，颜色全了，很营养素质。
5: 松仁半天你，
4: 我没有不加这松仁俩字，我都不知道你往这站。
6: 它有特别强的还原作用、抗氧化作用，可以起到美容的效果。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沧州廊坊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让小产品迈向大市场，助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0: 麦收恰逢阴雨天气，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开启昼夜抢收模式。记者敦。

0: 片记录下雷雨中的抢收一幕。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1000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3: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
4: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3: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
4: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2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1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3: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
5: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3: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6: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3: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
7: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3: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6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8: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3: 创新区。

0: 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
1: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2: 小产品如何迈向大市场？沧州、廊坊等地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推动南皮五金组团出海，固安渔具云销全国。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并进，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0: 日前，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展会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沧州南皮县的润创置业、新邦机械等8家五金企业带来压滤机、精密机床等120余种核心产品，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收获多个合作意向。
3: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这款 CS318 榨油机，它的特点是低脂肪、高蛋白、低丙残。目前我们达成了8家意向客户。
4: 南皮生产的五金产品功能稳定且质量卓越，我们早已听说他们的美名。在现场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勘察后，更加坚定深度合作决心。
0: 作为国家级五金机电中小企业集群，南皮县相关企业曾面临降价竞争、内卷严重等困局。为破局突围，当地构建产业带加跨境平台加海外仓3位一体模式，做大海外市场增量。目前全县平台上线产品超5000种，115家骨干企业参加国际展会150余场次，孵化外贸型企业100余家，累计开发海外客户2200余家，建立覆盖欧亚、南北美及非洲的海外工厂、海外仓及服务站，达成出口订单超13亿元。
5: 南皮县企业积极抱团出海，线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业务，线下依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俄机电商会对接优质资源，打通多元化海外销售渠道，并联合国际物流企业持续优化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加速实现南皮造全球卖的目标。
6: 一人去买要70-80道。
0: 张宏远是廊坊固安中黄筏村涂钓手渔具直播基地负责人。5年前，当地渔具、钓具等户外用品长期依赖贴牌代工、集市零售或等待上门收货，品牌弱、渠道单一。固安县引导企业转型，张宏远牵头成立直播基地，把零散加工点整合起来，通过各大平台开启云销售。
6: 各乡镇呢已有50-60家吧跟我们合作，将近呢反正有300个单品吧。我们每天呢播2场，就是每一场直播呢播6个小时左右。
0: 整合货源加云端直销的模式，带动了本地供货商稳定增收。同时，固安县依托廊品云播直播挑战赛、业务培训等活动，以实训比拼培育本土直播人才。
7: 从场景搭建、主体培育、人才支撑、服务保证等方面，针对性布局工厂直播、产地直播、品牌直播矩阵，推动直播电商从零散自发式发展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8: 这几天，我省南部地区小麦正在抢收，但连续不断的阴雨天气也给麦收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压力。昨天晚上，在邢台巨鹿，蹲点记者记录下了一场雷雨中的抢收。
9: 昨天傍晚，在邢台巨鹿县大前屯村，收割机轰鸣，晚霞褪去，夜色渐浓，但收割机马不停蹄，依然抢收小麦。就在这时，一阵阵风猛刮起来，乌云越来越浓，小麦种植大户张瑞桥心里也越来越不安。
10: 天气也不太好，也看着要下雨，
11: 心里头扑通扑通的着急啊，真着急。今年的天气就是雨特别多嘛。前两天还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心里真的是扑通扑通的。
9: 张瑞桥家里

0: 种了100多亩小麦，因为连日阴雨，土地潮湿松软，普通的轮式收割机容易陷到地里不能作业，小麦收割一直不理想。考虑到天气对麦收的影响，巨鹿县农业农村局紧急调运来履带式收割机，赶赴各个乡村支援麦收。
1: 他们抢收了，心里踏实，我们也踏实，只要不下雨就干，两班倒，24小时轮轴转。
0: 风越来越大，乌云满天，闪电撕裂，履带收割机的灯光刺破夜色，奔波在田地中，尽可能抢在骤雨来临之前再多收一车。随着一车车小麦被装上车，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了下来。
2: 我们巨鹿县今年种植小麦近30万亩，我们农业农村局组织了586台小麦收割机昼夜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0: 到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瑞桥家的地里，看到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3: 今天早晨天不亮，机手就开着收割机就下地干活了，抢收。今天天气也不错，然后晾晒的也挺好。
4: 眼下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
5: 每年4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100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6: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5: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7: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5: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0000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8: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9: 6月6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10: 今天为期3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顺利结束，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9: 今天下午6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11: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12: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13: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的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

0: 心态保持得也很好。
1: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套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2: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1: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4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3: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4: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1: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6: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1/2，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7: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啊减轻了企业负担。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活化档案资源，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更好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6: 今天，省档案局主办的河北雄安新区档案文献主题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开展。展览以“千年记忆，九载蝶变”为主题，系统梳理展示雄安千年历史文脉、先贤人物事迹、红色革命资源，以及新区9年来建设发展的珍贵档案文献，生动呈现未来之城的蝶变历程。
8: 希望这些文献能更好地保留下来和传承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到雄安的建设和变化。
9: 我们要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在服务人民当中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6: 保定、承德、邢台、衡水、张家口等地通过档案宣传进企业、进社区、档案史料展等形式，以珍贵档案、老物件、非遗民俗定格城市记忆，普及档案法规与民生档案知识，引导全社会重视档案、保护档案、用好档案。
10: 我们还将围绕纪念建党105周年举办红色档案主题展和档案知识竞赛、档案主题征文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法治意识和档案宣传意识。
11: 我们还会下乡开展宣讲，持续征集民间老物件、老资

0: 料，更好服务群众与城市发展。
1: 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护海理念。
2: 昨天，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河北主场宣传活动在沧州市渤海新区黄骅市举办。活动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主题，

0: 管理，全力做好海洋灾害防治、海洋科技创新等工作。
1: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师生走进金帆海事培训中心，开展海洋急救科普培训活动。专业教师结合海事作业实际场景，围绕海洋常见突发险情、溺水急救、应急处置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秦皇岛中国航标展馆举办了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护海理念，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海洋保护行列，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海洋保护的良好氛围。
3: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来欣赏和风漫卷、拂渠映波的夏日景致。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又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目前呢部分地区降雨还在进行中。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范围扩大，预计北部大部地区和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我省还将经历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明天部分地区对流更为激烈，特别是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将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准备。明天气温表现依然不错，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0度及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

0: 16到28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0到23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1到24度，秦皇岛多云13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4到24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5到27度，保定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8到28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16到26度，定州雷阵雨17到29度，新吉阴转雷阵雨16到29度，黄华岗多云16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

0: 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

塔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0: 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

0: 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

0: 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六月八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 I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3: 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
4: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5: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

0: 只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0: 炮弹打不着他们了，你们怎么没守住？
1: 他没守住，
0: 那我还回来了。这座战机咋回事？
2: 我没功夫理解事，把炮火给我放平了，听听战堂哥。哎，
0: 炮哥，听听战堂哥，炮火放地，炮火放地，把炮火放地。
2: 我疯了，
0: 我是疯了，我现在指挥你，我问你什么用炮呢？
2: 违反计算战斗，不知道炮弹打哪儿去了，让我把自己人给炸了。
3: 老孔，你知道吗？坦克如果攻过来了，阵地就没了，速度命令。
2: 好，主线战斗红火，我来抢滩。大家注意，你被红色立伤了，向敌炮口准备开炮。

有，天哪！天哪！

0: 一略胜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杨成武的师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笑>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轰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拉子口。16年过去了。
1: 我们的盟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
2: 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是啊，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冯总，毛主席帮你拟好了给李奇微的回信。<笑>
3: 可是这个李奇微到现在还没来信呢。啊？<笑>
4: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
3: 双双失败，坦克批入战也是把自己给批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5: 我同意你的这个分析，接下来呀，咱们可就看你们这个谈判的团队了。
3: 啊，有了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谈判就有底气了。彭总说得好，打的好好打。 谈的好好谈，不管美帝选哪条路，咱们都跟他奉陪到底。<笑>
6: General,
7: yes.
6: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Joint Chief of Staff, Chairman Bradley.
7: Read it.
6: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summer and fall offensive, Operation Strangle. We've paid enormous price. We suffered huge losses, yet we hardly had any success. If we continue these operations, it would probably take us 20 years to fight our way across the Yalu River. Still, Congress is uneasy with the huge casualty and material loss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Also, there are anti-war protesters back home. Considering the above, while Operation Strangle can continue, ground assaults will temporarily stop. In the meantime, we can consider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3: 嗯，
2: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

0: 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1: 嗯，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2: 嗯，彭总，嗯，邓副司令回来了。
3: 彭总，
4: 哎呦呦呦，嗨，
0: 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3: 对呀、啊，风尘仆仆啊。哦，老洪，
4: 回来的蛮快呀、啊。
3: 哟、
4: 哎，邓副司令，
3: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就坐得更稳了。
0: 哎、坐坐坐、啊，
3: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的？哎呀，彭总，嗯，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0: 气啥子？你气你！
5: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3: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
4: 来来来，
3: 哦，谢谢。
6: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0: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3: 是，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7: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3: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0: 哦，全都在这儿了。
8: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
3: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0: 嗯，好。
3: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8: 是，司令员同志。
3: 同时啊，根据可能
9: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
3: 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五十军搜索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저기 이번에는 군사 분계선에 대한 새로운 제안을 가져왔습니까?
1: 납! 장성만,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南破。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下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 都不会放弃，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 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

0: 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 寸步不让，是。好，
1: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电兵，救一声！
2: 怎么了？
1: 李队长，哎，好，
2: 队长，
1: 倒水，
2: 倒水，
3: 水，
2: 队长，
4: 队长。

0: 哎，医生，快！指导员，医生来了，快！给医生拿个凳子，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1: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不能这么超负荷工作了啊！乔指导员，
0: 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
1: 李队长心脏病。 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是。回去吧，没事。
0: 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2: 队长。
3: 好点没？快把张队出来的电报拿来。
2: 李队长，我求你了，你好好睡会儿好不好？
3: 别啰嗦了，主席和总理都等。

0: 来，这边请。嗯，
1: 彭总啊，嗯，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嗯，哎，
3: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4: 彭总，
3: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4: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笑>
3: 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
2: 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笑>
3: 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啊，对，这边请来。
2: 好。

0: 这每个洞啊都是有用处的。嗯、来这边看啊，嗯、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1: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吧。
0: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2: 陈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
0: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挖坑道的。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2: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啊，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0: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3: 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
3: 已经被美帝气的肺都要炸了，
1: 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呢。
4: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2: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动态来。
5: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6: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Ridge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ill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城，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
1: 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不像啊。
0: 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1: 你咋来了，哥？嘿，
0: 你现在。
1: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的。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2: 你讨厌。
0: 妈妈好吗？
1: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2: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
1: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那我再先回舞台。
0: 走。
1: 哥。
0: 嗯。
1: 金姐姐他们好吗？
0: 他呀，好久不见了。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培养神枪手呢。
1: 你高兴个啥？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得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成亲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你
0: 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哼！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行了。哎，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没事。
1: 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0: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不冷了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3: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1: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3: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0: 张雪，快到你上台了！哥，我先去了。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1: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0: 听话啊，玩又结束了就看病去。
1: 知道。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2: 双雪，到你压轴了。双雪，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2: 双雪，双雪，双雪。
1: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4: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啊。
1: 怎么样啊？
4: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1: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4: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1: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4: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1: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彭总，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
3: 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4: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
3: 啊，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
5: 又能翻天不成？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3: 越快越好。
6: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冯总，嗯，
7: 你就放心吧。哦，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嗯，
6: 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笑>我这叫病吗？啊，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把它割掉了。<笑>
7: 我现在呀，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2: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0: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1: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啊，先主啊。
2: 对，
1: 具体步骤。
2: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御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1: 啊，疫情嘛，如军情。
3: 大家呀，要抓紧时间的，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4: 来，按住啊！
5: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咋一点感觉都没有？
4: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哎，下一个呀，耿老财。
5: 哎，
4: 把袖子撸起来。
5: 对，哎。
4: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5: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4: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5: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
6: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5: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啊又给借走了。哎呦，碰碰碰！
4: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5: 哎呦。哎，护士长，
4: 嗯，
5: 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4: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5: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4: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5: 哎，行，知道了，
4: 回见啊。
5: 哎，
4: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7: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8: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7: 那给她用药了吗？
8: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她的自身免疫力了。
9: 哎，朱瑞，不能进去，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朱胜峰，小金，小雪呢？
2: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儿有我呢。
2: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金医生，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1: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
2: 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
2: 胜峰哥，你也来了。
1: 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

0: 我教你打枪，你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不会经常过来。那我走了，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3: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3: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根据我们了解的最新情况，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为此，美军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专门给他发了贺电。哎
1: 呀，空军现在打的是艰难的。告诉刘震，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要敢于和敌人在天上拼刺刀。
2: 明白。
3: All right, my brothers, come to 7,000 meters.

0: 英雄，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1: 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庚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好啊，
2: 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3: 上马！哎呦，气势汹汹啊！
2: 哎，连环炮！
4: 洪大个子，没想到吧？行，
5: 彭总，厉害了！一下赢3个人。哎呦，
6: 输为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嘛，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5: 来来来，
4: 报告彭总，
5: 哎，
4: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5: 这么快吗？
4: 彭总，
5: 哎。
4: 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7: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嗯，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您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笑>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
5: 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7: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啊，
5: 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那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7: 嗯，我记住了，方总。嗯。
5: 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笑>
8: 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笑>
9: 必须继续搞下去。对，战士们反映啊。
5: 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公司外头来了。嗯，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笑>你这，对。彭总啊，嗯，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笑>好，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笑>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至于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
10: 拜托各位了，
5: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啊，杨秘书，何农啊，嗯，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10: 什么事？
5: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10: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笑>

0: 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1: 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
0: 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2: 谢玲啊。
0: 战友们。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
3: 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2: 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4: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
5: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4: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6: Just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0: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5: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

0: 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举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2: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
4: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3: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5: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3: 我行，记住。
5: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嗯，
4: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5: 对，真看清楚了？
4: 看清楚。
5: 那就行。
1: 再见。
6: 记清楚啊，
1: 小姐。
6: 大小姐。
1: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6: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6: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6: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6: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嗯。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爸。
0: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 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沿袭陕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 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

0: 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生。
2: 好嘞。
4: 老板坐车了。王包车。
0: 哎，干什么去？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都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这王包车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
5: 这怎么？
4: 你把人车弄坏了。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

0: 这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1: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3: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嗯，
4: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3: 啊，你尽管问。
4: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3: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4: 好。
5: 他来了。
3: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不是一小时间就……我哪敢生气啊！
2: 这么大的牌，你去吧，先过来。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贝庆富，
3: 查的怎么样？
4: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3: 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4: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
3: 有人在暗中保护傅冬菊，
4: 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3: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4: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冬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5: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6: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

0: 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1: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1: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0: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1: 还有什么事情啊？
0: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1: 讲。
0: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
3: 啊，
4: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1: 好，终于来了。哎，看，好，哎，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5: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1: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5: 主席啊，
3: 可以，
5: 周副主席啊，同志，
1: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5: 看看，哦，印出来了，
3: 好，看全面。
1: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5: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1: 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6: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7: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0: 报告。
1: 说。
0: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奇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阳城五和李景泉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0: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0: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0: 是。
2: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2: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3: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下吗？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2: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1: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1: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

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父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啊、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
0: 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5: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0: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4: 报告
5: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3: 傅老师，哎呦。

0: 好久不见了，
1: 子龙，
2: 杜先生好，
1: 魏强，
3: 好嘞。
4: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0: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1: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0: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德香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哦，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5: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6: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5: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6: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5: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6: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5: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6: 和共产党和谈，
5: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6: 也许我能帮你。哦，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哦，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5: 李主席，
0: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嗯，
7: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8: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

0: 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2: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2: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2: 谢谢尹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谢谢，
1: 保重。
2: 好，
3: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4: 纯属是句空话。
3: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4: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5: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6: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7: 主席，你怎么想？
4: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6: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4: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8: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4: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6: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4: 是啊，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8: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4: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 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
1: 当孬种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是。
2: 消息确实吗？哦，确实。
3: 主席，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哦，
4: 主席，你看，哎，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
2: 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5: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林总是不是担心？ 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6: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
5: 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您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5: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6: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5: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宿，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6: 好，太好了！
5: 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 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6: 好，出发，入关。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3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地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立正！
6: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7: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致营救丈夫而已。
6: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
7: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

0: 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1: 等你回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嘛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4: 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6: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

0: 哎，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1: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2: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好。 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的抵达台湾。
1: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静儿。
2: 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1: 好。

0: 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1: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4: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
7: 李延年北上受阻，
0: 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0: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
9: 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0: 对呀，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
9: 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0: 没错，你们看。 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1: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0: 实话，这不是退路。郭汝瑰，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 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 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哎，广庭，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讲。校长，请。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这第三条路线。
1: 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进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
0: 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的非常缜密。
0: 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
0: 还有一个请求，讲嘛。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3: 谁？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0: 正确。
3: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0: 广庭。 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2: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
0: 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3: 还有吗？
0: 没有了。
3: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
2: 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夏，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 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

0: 不住，我们不得不放了。
1: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
2: 同志们，下决心吧。
3: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4: 是
5: 是。
6: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辉蹦部去，你放开手了干。
7: 是。
6: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7: 是。
6: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顾如圭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顾如圭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

0: 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伏兵力。
1: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将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0: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2: 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0: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2: 承蒙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

0: 老师，徐州300,000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保重。

0: 还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队。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急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

0: 我们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0: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然，我相信我的判断。
1: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看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中间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1: 哎，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2: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啊？
1: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

0: 孙旅，孙旅，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吗？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我们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

0: 我们现在已经追上了，
1: 我坚信杜玉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0: 就在那杜玉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李奇微来势汹汹，得先给他个下马威。哎呀，大炮还是管用啊！1160师这10分钟不到，突破了对岸的防线。
2: 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
1: 占领汉城，抢占汉城江桥，伺机渡过汉江。
3: Our defense line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has been penetrated。
4: 汉城很快就会到我们的手里了。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这美军跑得太快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4个轮子。
7: We will be back。
6: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4: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
6: 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4: 困难重重啊。
7: I'm sure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I prepared our troops.
1: 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
5: 苏联驻朝鲜大使未急着要见你，
8: 你就开门见山
9: 了。把新闻用的出来的意思，
5: 为什么不继续扩大战果？
1: 我军前线的部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
7: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10: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7: Code 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4: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问题很严重啊！
1: 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
7: We'll destroy them with the heavy artillery and the aircrafts, and we'll restore Seoul in 3 days.
4: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50军的损失是最大的。
11: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12: 我们十足名利，只剩下一个团了。
13: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7: We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14: I like that name.
1: 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
10: 汉城危险了，
1: 把敌人引到38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7: So, we're back.
6: 彭总，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0: 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化一带再打？
1: 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铁原以南打。
15: General, we've now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defense lines.
1: 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目的只有。

0: 有可能是铁原。
1: 铁原失守，我军休矣。
2: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chang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3: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七天？
4: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
3: 彭总，有部队了。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
5: 我们已经急行军赶到敌人正面，三个师已经布置好。
3: 1890到今天，已经整整坚持了三天了。
6: And you send the Chinese an invitation to these negotiations by Ridgway.
1: 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
1: 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0: 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7: 老罗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
6: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1: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

0: 半半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2: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怕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2: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2: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2: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5: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2: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

0: 39.32亿元。园区以研练、补练、强练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十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
1: 从项目洽谈、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0: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六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2: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10.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0: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
2: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3: 小产品如何迈向大市场？沧州、廊坊等地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推动南皮五金组团出海，固安渔具云销全国，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并进，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0: 日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展会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沧州南皮县的润创置业、新邦机械等8家五金企业带来压滤机、精密机床等120余种核心产品，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收获多个合作意向。
4: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这款 CS318 榨油机，它的特点是低脂肪、高蛋白、低丙残。目前我们达成了8家意向客户。
5: 南皮生产的五金产品功能稳定且质量卓越，我们早已听说他们的美名，在现场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勘察后，更加坚定深度合作决心。
0: 作为国家级五金机电中小企业集群，南皮县相关企业曾面临降价竞争、内卷严重等困局。为破局突围，当地构建产业带加跨境平台加海外仓3位一体模式，做大海外市场增量。目前全县平台上线产品超5000种，115家骨干企业参加国际展会150余场次，孵化外贸型企业100余家，累计开发海外客户2200余家，建立覆盖欧亚、南北美及非洲的海外工厂、海外仓及服务站，达成出口订单超13亿元。
6: 南皮县企业积极抱团出海，线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业务，线下依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俄机电商会对接优质资源，打通多元化海外销售渠道，并联合国际物流企业持续优化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加速实现南皮造全球卖的目标。
7: 一人去买要七八十的。
0: 张宏远是廊坊固安中黄筏村浮钓手渔具直播基地负责人。五年前，当地渔具、钓具等户外用品长期依赖贴牌代工、集市零售或等待上门收货，品牌弱，渠道单一。固安县引导企业转型，张宏远牵头成立直播基地，把零散加工点整合起来，通过各大平台开启云销售。
7: 各乡镇的

0: 已有五六十家吧跟我们合作，将近呢反正有300个单品吧。我们每天呢播2场，就是每一场直播呢播6个小时左右。
1: 整合货源加云端直销的模式带动了本地供货商稳定增收，同时固安县依托郎品云播直播挑战赛、业务培训等活动，以实训比拼培育本土直播人才。
2: 从场景搭建、主体培育、人才支撑、服务保证等方面，针对性布局工厂直播、产地直播、品牌直播矩阵，推动直播电商从零散自发式发展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3: 这几天我省南部地区小麦正在抢收，但连续不断的阴雨天气也给麦收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压力。昨天晚上在邢台巨鹿，蹲点记者记录下了一场雷雨中的抢收。
4: 昨天傍晚在邢台巨鹿县大前屯村，收割机轰鸣，晚霞褪去，夜色渐浓，但收割机马不停蹄依然抢收小麦。就在这时，一阵阵风猛刮起来，乌云越来越浓，小麦种植大户张瑞桥心里也越来越不安。
5: 天气也不太好，也看着要下雨，
6: 心里头扑通扑通的着急啊，真着急。今年的天气就是雨特别多嘛。前两天还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心里真的是扑通扑通的。
4: 张瑞桥家里种了100多亩小麦，因为连日阴雨，土地潮湿松软，普通的轮式收割机容易陷到地里不能作业，小麦收割一直不理想。考虑到天气对麦收的影响，巨鹿县农业农村局紧急调运来履带式收割机，赶赴各个乡村支援麦收。
7: 他们抢收了，心里踏实，我们也踏实，只要不下雨就干，两边倒，24小时轮轴转。
4: 风越来越大，乌云满天，闪电撕裂，履带收割机的灯光刺破夜色，奔波在田地中，尽可能抢在骤雨来临之前再多收一车。随着一车车小麦被装上车，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了下来。
8: 我们巨鹿县今年种植小麦近30万亩，我们农业农村局组织了586台小麦收割机昼夜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4: 到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瑞桥家的地里，看到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6: 今天早晨天不亮，机手就开着收割机就下地干活了，抢收。今天天气也不错，然后晾晒的也挺好。
3: 眼下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
9: 每年4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100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10: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9: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11: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9: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0000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12: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3: 6月6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

0: 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九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为期三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顺利结束，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今天下午6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2: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3: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4: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得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稳，心态保持得也很好。
0: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5: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0: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四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6: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7: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0: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7月1号起，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决定进一步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增强区域竞争力，为推动河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共享制造是开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跃升之门的钥匙。截至2025年底，河北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经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河北省

0: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总结提炼共享制造经验，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推动中小企业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
1: 明确以发展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推动集群创新在原料集采、宗师验证、关键工序、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一场景逐一进行了细化规范，同时还引导企业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决定明确加强集群企业公平竞争审查、质量监督检查，推动行业自律，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水平无序竞争。此外，决定还对引导支持集群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作出详细规定。
1: 决定规定了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主动对接国内需求，加强集群间、企业间的交流协作，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同时建立健全跨境贸易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涉外服务，服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3: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啊减轻了企业负担。
2: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活化档案资源，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更好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3: 今天，省档案局主办的河北雄安新区档案文献主题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开展。展览以“千年记忆，九载蝶变”为主题，系统梳理展示雄安千年历史文脉、先贤人物事迹、红色革命资源，以及新区9年来建设发展的珍贵档案文献，生动呈现未来之城的蝶变历程。
5: 希望这些文献能更好地保留下来和传承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到雄安的建设和变化。
6: 我们要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在服务人民当中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3: 保定、承德、邢台、衡水、张家口等地通过档案宣传进企业、进社区、档案史料展等形式，以珍贵档案、老物件、非遗民俗定格城市记忆，普及档案法规与民生档案知识，引导全社会重视档案、保护档案、用好档案。
7: 我们还将围绕纪念建党165周年举办红色档案主题展和档案知识竞赛、档案主题征文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法治意识和档案宣传意识。
8: 我们还会下乡开展宣讲，持续征集民间老物件、老资料，更好服务群众与城市发展。
2: 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护海理念。
0: 昨天，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河北主场宣传活动在沧州市渤海新区黄骅市举办。活动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主题，以故事分享会的形式，邀请我省海洋事业一线的工作者，聚焦海洋经济、生态守护、科技赋能等领域，讲述河北统筹海洋开发保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
9: 我们将统筹海洋开发保护，积极做好用海用岛保障，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

0: 做好涉海规划编制，规范海洋资源管理，全力做好海洋灾害防治、海洋科技创新等工作。
1: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师生走进金帆海事培训中心，开展海洋急救科普培训活动。专业教师结合海事作业实际场景，围绕海洋常见突发险情、溺水急救、应急处置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秦皇岛中国航标展馆举办了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护海理念，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海洋保护行列，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海洋保护的良好氛围。
3: 说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啊，您可能想到的是冬奥会上那块最快的冰。这两天，这块冬奥冠军的福地却传来了不一样的战报。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年斯巴达迪卡十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在这里火热进行。
4: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十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5: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6: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7: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4: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8: 两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的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面，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4: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5: 其实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十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后续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4: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9: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10: 日前，河北省海上溢游应急技能大赛暨环渤海溢游应急技能交流活动在秦皇岛举行。活动紧扣海上溢游应急处置实战场景，贴合海域防控核心需求，设置充气式橡胶围游栏、海上布放、收油机连接启动与运行等7个项目。来自环渤海3省一市的11支溢游应急队伍展开竞技交流。
11: 6月9号，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暨产业对接洽谈会在新乐市举行。中科院专家与新乐市200余名规上企业代表共话科技合作，共谋产业发展。活动由河北地质大学华县学院承办，旨在发挥高校人才科研优势，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2: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

近期播出，敬请关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来欣赏和风漫卷、拂去硬波的夏日景致。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又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目前呢，部分地区降雨还在进行中。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范围扩大，预计北部大部地区和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北部、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我省还将经历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明天部分地区对流更为激烈，特别是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局地将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准备。明天气温表现依然不错，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0度及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0到23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1到24度。秦皇岛多云，13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4到24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5到27度。保定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衡水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8到28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16到26度。定州雷阵雨，17到29度。新吉阴转雷阵雨，16到29度。黄骅港多云，16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1到35度。感谢收看。

0: 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
1: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2: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Code 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3: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问题很严重啊！
0: 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
1: We'll destroy them with the heavy artillery and the aircrafts, and we'll restore Seoul in 3 days.
3: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50军的损失是最大的。
4: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5: 我们失足无力，只剩下一个团了。
0: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1: We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6: I like that name.
0: 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
2: 汉城危险了，
0: 把敌人引到38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1: So, we're back.
7: 彭总，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8: 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华一带再打？
0: 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穿插，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啊、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
1: 铁原失守，我军休矣。
9: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chang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10: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7天？
1: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
10: 彭总，有部队了。
0: 19兵团，
10: 63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
11: 我们已经急行军赶到敌人正面，3个师已经布置好。
0: 189师到今天，已经整整坚持了3天了。
12: And you send the Chinese an invitation to these negotiations by Ridgway.
13: 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
13: 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0: 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7: 罗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
14: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13: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
14: 美国人在撤军这一议程上很难达成协议啊。
15: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16: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
1: Those military peopl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us.
13: 是可忍。孰不可忍？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
1: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14: 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13: 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
4: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僵局难破。
0: 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看。

0: 那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的就好。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I
1: want this war over before the election.
0: 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2: 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
3: To show our good faith, we've made some compromises on the issues of the airport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names of the neutral countries.
0: 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Just
4: be patient. We're fighting a hard batt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0: 谈不得，那就打。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
5: 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
6: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副团长，五九师高级敌人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5: 团长，你给我去！
6: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一个大功。喂，喂。
5: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山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 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Listen, restart
7: the talks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0: 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结跳下。
5: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Let
7: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9: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10: 停了。

0: 喂，
1: 来大哥，好嘞，你还自己端是吧？
0: 这本来啊，带您去一大饭馆，您还选这儿了，真替我省钱。快餐，吃完了下午还有接单呢。啊，我先做一自我介绍吧。嗯，我叫肖克明，克服困难的克，明天的明。哎，肖，我叫啊。<笑>我也介绍一下，我姓陆，我叫陆向阳。啊，你从年龄上看，我是不是年长你几岁？
1: 陆哥。哎。
0: 今天啊，说实话，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这单啊，给人延误了，我一天就白干了。
1: 哎呦，陆哥，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个要不是我闲着没事儿，也不至于让您受伤。我这儿碰上您了，您大人大量；要是碰上别人，我这还麻烦了。不让人出条人。
0: 哎，老板，拿点蒜。
1: 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哎，得嘞，谢谢。
1: 够吗？
0: 我够，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1: 您哪人啊？我是海城的。
0: 海城啊！
1: 啊！
0: 哟，海城这地方好啊！我钓鱼的时候去过
1: 啊。
0: 哎，那儿的酒特别好。
1: 是。
0: 嗯。

0: 周哥，你是哪儿人啊？
1: 我啊，我媳妇是中南的，我是这儿的女婿。啊，
0: 那您来这边也有年头了吧？
1: 算算30多年了吧，也算本地人，但是我没户口。哎，我看你这西装革履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不瞒您说，我现在没工作。我之前呢是做这个算法，
1: 算术啊？
0: 啊，不是算术，就是那个程序，程序员，就手机里用那 APP。
1: 啊 ，APP。
0: 对，
1: 就干这个的。
0: 对。
1: 哎，那你是工程师呗？就是。
0: 哎呦，也谈不上。
1: 哎，你们这个职业累心。哈哈。你不像我们，我们是身体累啊，但是身体累，你说哎，回家以后热热乎乎的，弄口东西，来口酒，第二天就解了乏了，真的。
0: 东哥，我这个能冒昧的问您一问题？
1: 你说，
0: 您干这活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那这个得分人，像我吧，基本上是18000保底啊。要再往上冲的话，就是1.5W。哎，
0: 您能不能带带我？我也想干这个。
1: 你也想干这个
0: 啊？
1: 也是，职业不分贵贱吗？你看那视频播的那个，什么国外的博士啊、大学生，人家在那儿街摊卖煎饼，对吧？凭双手挣钱，不丢人。
0: 哎，那我能加您微信吗？
1: 可以啊。你真想干啊？
0: 真的。
1: 来，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咱们中南优团配送要求可严，配送的讲究真挺多。你记住，最主要的配送时间和速度必须精准，你得你要知道。
0: 好嘞好嘞，我这加上了，通过一下。
1: 好，
0: 以后啊跟您多学习。周哥，
1: 哎，
0: 我敬您，谢谢您。
1: 相见是缘分。

0: 聪明姐，我心里堵得慌，想吃你做的冰豆沙。你在家？哎呀妈，
1: 怎么了？怎么就心里堵得慌？
0: 没有啊。
1: 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你就可能快来生理周期了。
1: 生理期吃什么绿豆沙？那是寒性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知道吗？
2: 吃不吃？哎，回来了，你刚才是不是叫我了？
0: 啊，对，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2: 啊，行，来我屋吧。嗯。
1: 这俩人不知道又在那嘀咕什么。
0: 姐，你听明白了吗？我觉得太可怕了。你说辛辛苦苦攒的流量关注一下就全没了，
2: 这就是成名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想要成为公众人物，就要做好随时被公众审视的准备。
0: 那你说白总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弄跳跳？
2: 不管他为什么，那肯定是跳跳惹怒他了。但是他这个做法只能是给自己解解气，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还暴露了你们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对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制约。
0: 这健不健全，嗨，我就不想掺和他们这些事儿。你说他倒好，还非要给我提个什么总经理助理，我一个小编导我干得好好的吧，我写写文案剪剪片子，我有一爆款视频给我美的屁颠屁颠的。他这倒好，黄鼠狼给鸡拜年，我觉得他没安好心。
2: 你这个就叫怕什么来什么，既然躲不掉，那就迎难而上。但是你不要被你的同事影响，你在这个职位上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要做到问心无愧。嗯，
0: 也有道理啊，就管他呢，就干就完了。

0: 回来喽！哎，
1: 放学了。
0: 刘老师好，外公好。
2: 刘老师，郑老师，哎，摘菜呢？
3: 看见啊？卫生间的马桶漏水了，有没有物业电话？要不来修一下？
2: 不用给物业打电话，我能修。
3: 哦，有工具吗？
2: 我知道工具箱在哪儿。
0: 哎，喂，蛋蛋，哎，找我玩是吗？可我作业还没写呢。哦，那我问一下我爸吧。
4: 哎，爸爸，蛋蛋找我玩，我能去玩一会儿吗？
2: 写完作业就能去。
4: 听到了吗？我爸说可以。你等我十分钟，我把我作业搞定就去啊。啊，待会儿见，拜拜。
5: 彤彤，哎，蛋蛋是谁呀？
0: 就我楼下一朋友。
5: 你听见没？
3: 听见了。
5: 那你觉着我还是想多了？
3: 说不好，不好说呀。
5: 那你就别说。
3: 那咋又急了呢？
0: 妈妈，妈妈，我都饿了，什么时候好啊？
5: 马上，最后一个菜。
0: 好嘞。哎妈，我想试试。
5: 来吧，来吧。
0: 那你迟到迟到。哎，是这样啊？
5: 这么快？

0: 能给我点拨点拨，现在没事了，不就阴转晴了吗？
1: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0: 那什么事儿啊？
1: 倒韭菜。哦。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这不正常啊，那小朋友就有自己的关系网，天天在楼下一块玩，就跟楼下那小野猫不都一样的吗？他们都消息共通，
1: 是那么回事吗？

0: 那后续给您了啊，我还有事儿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没事儿，回个微信，工作。
1: 这个傻丫头怎么整？
0: 那你再给我加点凉菜呗。
1: 有有。
2: 给你泡一泡茶。
0: 哎妈，宗爸干嘛去了？怎么大晚上不在家啊？
2: 给我买降压药去了，药没了。
0: 啊，早说我让长青带回来。
2: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晶晶啊，你们家成亲经常加班这么晚吗？
0: 这就偶尔的嘛，偶尔的。
2: 男人可不能让他以工作忙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工作再忙。

0: 忙也要兼顾家庭。你现在还没孩子呢，你可能不了解，等有一天有了孩子以后，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带孩子，到时候你就知道多累了。不能让他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丢给你一个人，知道吗？
1: 哎，你放心吧，他这不就是手里有个最近有大项目吗，可以发很多奖金。
0: 是吗？
1: 我有时候也加班。
0: 我发现了，我是千方百计的向着你，你呢绞尽脑汁的护着他。你越护着他，我越觉着你傻，越替你叫屈。
1: 哎，你这怎么还整出爱的循环了呢？
0: 别在这跟我贫嘴。

0: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啊？我倒垃圾，别忘了穿上衣服。嗯。哎呀，
1: 傻丫头。哎呀，
2: 又是有什么事？
1: 哎呀，我的天！
3: 来了来了，
1: 这回就完了，这回。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先坐下说，坐下说。
3: 不是，你什么事儿啊？不能在家里商量。
1: 不，我瞒不住了。出什么纰漏了？刘老师说什么了？
4: 怎么回事？
1: 他问我咱家供水箱放哪儿了？
4: 那供水箱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还问我咱楼下住的是谁，咱楼下住的谁啊？
4: 这又要干嘛？搞情报工作了是吗？
5: 不是你严肃点啊！
4: 这严肃点怎么回事？没明白他干嘛呀？怎么了？说呀！
1: 赖我。
4: 其实呢，是我大爷。 今天呢，家里边马桶坏了，我就没让刘老师给物业打电话，我自己修的，就直接呢把那个工具箱从柜子里面拿出来，是我大爷。
1: 不是那个楼下是怎么回事啊？
4: 楼下的蛋蛋给彤彤打电话，让她下楼玩，这两个事儿穿在一块儿，刘老师肯定就起疑心了。
1: 哎，
4: 不是沈娇，你妈是不是搞刑侦工作的？
1: 我也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身份。这以后啊，我觉得咱们大家主要是我，都得提高点警惕。
4: 不是，我觉得当务之急，赶紧想个招给他弄走，对吧？你好好劝劝他，走了就行了，是不是？那我是劝了，我不劝不动。
1: 你再想想。 刘老师还说什么了？反正他就是诈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他，然后他还说：“姐，你比我更像女主。”这就对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咱们得让沈静支棱起来，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3: 哎，支棱起来了？你怎么支棱了？
6: 对呀，怎么知道呢？我回来了，哎，刘老师好。 没人呢，刘老师，就你一人在家呀？嗯，其他人呢？和你一样都出去玩了。那您怎么不一起去啊？我不喜欢玩呗，哪有人不喜欢玩的呀？哎呦，刘老师，您不会是被排挤了吧？彤彤，来来来。 过来坐。刘老师正好挺寂寞的，你陪刘老师聊聊天。
7: 行。
6: 喝茶不？你刚才是到楼下找小朋友玩了？嗯。是不是楼下那个蛋蛋呢？是。
7: 哦，那你们都玩什么了？ 我们玩就是打打游戏，然后搭搭乐高，有时候也会玩会桌游。
6: 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认识多久了？
1: 哎呀，我到时间得睡觉了，刘老师晚安。
0: 这么快就困了？这孩子。够机灵的。
2: 谢谢爷爷。
3: 玩吧玩吧。
0: 这个方法呢，只能是暂时蒙混过关。我觉得你俩还是商量商量，实话实说吧。你跟父母坦白，我相信他们会理解咱们的。哎呀，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理亏，你们也没做错什么。之前能同意我们商量的条件，我们也挺感谢你。
4: 姐，咱们这个时候就别说客气话。
0: 我是想说呢，如果你们决定说出真相，我们也不会逃避，咱们一起去跟长辈说明情况。
5: 陈娇，程军，我觉得聪聪说的对，这说谎就跟滚雪球一样，谎话说的越多，雪球滚的就越大，到最后伤害性就会越大。我们现在不能让这个雪球继续滚下去。

0: 不想喝了。
1: 嗯，怎么了？不舒服啊？
0: 妈，我不想喝粥了，我想吃你做的三明治，牛奶、奶片，还有培根。天天喝粥已经喝烦了。
1: 彤啊，刘老师做的粥不好喝吗？
2: 刘老师，
1: 中式早餐呢是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饮食，比你喜欢吃的那些什么三明治呀、饼干呐、面包啊都要健康，不含反式脂肪酸。啊、对，
0: 那也下不如天天喝呀，都给我喝腻了。
1: 我每天做的粥不一样啊，今天这不是八宝粥吗？
0: 那反正都是粥，每天喝的都一样，有啥区别？
1: 彤彤，这样没礼貌啊。彤彤，你要实在不愿意喝就不喝吧，没办法。反正每次我在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对食物进行冥想。食物一旦有了灵魂呢，他们就会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美味，是不是受欢迎。如果一旦被剩下，他们会非常非常伤心的。但是你不愿意吃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勉强你，对吧？
0: 刘老师，我是十岁，我又不是三岁，没那么好蒙。谁信了？
1: 你爱信不信，我也没蒙你。你也可以继续挑食。反正食物在默默哭泣的时候，人类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哎呀，太让人难过了。哎，来人了。
0: 真扯。
1: 谁呀？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是物业的。
3: 我请示一下我们家领导啊，那个领导，领导，物业的。哎。
5: 物业，刘老师，宋老师，这是物业管理的特别好。平时物业那曹经理啊，在一个业主群里面经常问大家，说你有什么需求啊，哪坏了呀，他马上就派人上来修。
1: 哦，那不是赵经理吗？不是曹经理。物业经理你们都认识呀？
5: 啊，这个
1: 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刚来借住的时候，沈晶让我们去物业做了一个登记。还有业主群。
5: 对，当时登记的时候就把我们这微信啊给留了，就给加进去。哦，
6: 那管理严格好。
7: 曹经理说路面要维修，让你们家挪用车位。

0: 等会儿，谁们家？
1: 你呢？
0: 你们家是谁家呀？
2: 就曹经理原话不就说了吗？路面维修，让你们家挪一下车位。
0: 这不是你们家吗？
2: 啊，对呀，对呀，你们家呀，那人家曹经理说的你们家嘛，没毛病吧？
3: 虽然那人有点像绕口令，但是能听明白。
4: 是人家说你们家。OK， 刘老师。
0: 我发现了，就你明白。
2: 吃早饭，吃早饭。
4: 我说的没毛病吧？
2: 没毛病。
5: 这小区的环境啊，真是太好了。
2: 嗯，是挺好的，但再好也没咱云山好。曾爸，你啥时候跟我妈回去啊？咱家民宿不干了。
5: 我看你妈还没待够呢。她是咱家大王，只要她高兴啊，什么生意不生意的都是小事儿。
2: 你有没有底线？
5: 在你妈面前，我哪有底线呢？静静，
2: 嗯，
5: 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对你事无巨细，管得太多了？其实啊，她就想保护你，生怕你受一点点委屈。啊，你看你小时候他一个人把你带大的，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单亲，怕有什么缺失，难免管得多一些。
2: 后来不有您了吗？我可幸福着呢，一点缺失没有。
5: 宝贝儿，你能这么说呀，曾爸特别开心。但是呢，今天曾爸有话要跟你好好谈谈。
0: 怎么了？
5: 孩子啊，在父母面前永远没有伪装。你记得，我们永远是你的靠山，你的后盾，你的避风港。来，坐这儿。我觉得呢，有什么话都可以大胆地跟我们说出来。静静，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了？
5: 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在那说话，我都听到了。
2: 你跟我妈说了吗？
5: 没有啊，我这不先跟你先来聊的吗？
2: 哦，那个曾爸，你先别跟我妈说。
5: 嗯，
2: 我知道你是溜肩膀怕我妈，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站在我这儿。你总不想我跟程鑫离婚吧？
5: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快跟曾爸说说。
2: 这不，我不知道了吗？
5: 我只是听到一部分，但我觉得你和程鑫还有他表姐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2: 哦，
5: 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啊，撒谎解决不了问题。
2: 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跟你们说是怕你们担心。
5: 不，你不说我们照样担心呢。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能帮上你是最好，帮不上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对不对？静静，你妈那么疼你，要知道你骗她，她该多伤心。
2: 我一开始是想跟我妈说的，但你也了解我妈这性格。反正您就先别跟她说了，让我自己跟她说可以吗？
5: 我就是这个意思，把你叫出来跟你单谈吧。
2: 曾爸，
5: 嗯，
2: 其实你跟我妈的样子是我最向往的爱情，可以白头偕老。我希望我跟程鑫也可以这个样子。
5: 这是我和你妈最希望看到的，真的。你说你们俩啊，和和美美的，那我们就不用操这个心了，是吧？嗯。
2: 管住嘴。
5: 明白。
6: 聪聪姐，坐，喝点什么呢？
7: 啊，我不喝了。说吧，什么事儿？
6: 聪聪姐，我为之前对您的无礼道歉。
7: 你并没有做什么需要跟我道歉。

0: 道歉的事情。
1: 您嘴上说我不需要道歉，但我知道，自打我拉着徐晓作为二组和您竞争开始，这梁子就结下了。
0: 那是你心里的梁子，不是我的。我不反对良性竞争，大家拿优秀的方案争取客户，这个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小组还是个人都是好的。
1: 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聪聪姐，我就直说了啊，现在啊，徐晓和一组一块负责中南万方这个项目，我就算拉来别的项目，一是没有万方的项目体量能够让徐晓回二组，二是现在也没有合适并且有资历的设计师来设计，这手上没有项目很快就会被公司边缘化。我在怀孕努力这么多年，就算不能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也想参与进来，我也得手上有个事儿做，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是很有信心的，我会尽全力配合你完成万方这个项目，可以吗？聪聪姐，你就让我回一组吧，我来中南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环宇，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不光是奉养双亲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证明我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女孩就算是没有背景也可以在大城市安家立命，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完成的，我会记住你的善意的。
0: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
0: 你不用谢我，但是你要记住了，说到做到。
2: 慢走。
3: 这么暖和的天儿，有家不敢回。

0: 你说宗爸到底知道多少？
1: 别说他想干嘛了，
0: 他什么也没说呀，他就让我坦白从宽。
1: 那一般就是你们家要是闹点矛盾，他是向着你还是向着你妈呀？
2: 他一溜肩膀，你指望他向着谁？
1: 你没溜肩膀吗？哎，说真的啊，你说你这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叛逆的事？没有了，巨听话那种，是不是？
2: 还叛逆期呢，我连叛字拼音都没说出来，我就被我妈给我扇。
1: 要不然咱俩今天就干点叛逆的事儿去啊，合理合法那种啊，当然是。
2: 你有病吧？
1: 我为什么有病？
2: 这火烧屁股了，你还在这叛逆期呢？你想想办法吧。
1: 吃不吃甜品？
2: 不吃。哎，成心，你有病吧你？你放我下去！
1: 你点这么多，哪吃得完啊？
2: 我不爱应你吗？
1: 咱俩也吃不完啊。
2: 你不要小瞧你老婆我的胃口。
1: 行，那咱一会儿吃完了还干点什么别的去啊？
2: 咱买彩票去。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家不让干的事儿也太多了吧？
2: 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家但凡跟博彩有一点点沾边的事儿，全都是明令禁止的。我曾把连下象棋都戒了。
1: 这么夸张吗？
2: 还不如赖我那个亲爹，我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能理解。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事儿，但我今儿就想发泄发泄。
1: 行，今天随便发泄，咱想怎么发泄怎么发泄，行吧，媳妇儿。
2: 哎，老公。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妈养我也挺不容易的，我要是不忍心骗她了，要不然咱们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嗯，我想想啊。

0: 我是觉得，就因为他养你不容易，所以咱不能把这事现在跟他说。你想啊，就咱们房子现在这个情况，谁来帮不上忙呗？就咱们现在把这事儿告诉他们，他们不就跟着着急上火吗？没必要，是不是？嗯，
1: 但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曾爸已经知道咱们在撒谎了，他那个气管炎帮咱们瞒不了多久啊。
0: 行，我想想吧，我看怎么回头跟你妈说，好吧？那方磊，喂，
2: 哎，在哪儿呢？
0: 我跟我老婆约会呢，你干嘛呢？要不然我把那个你女神约出来，咱们一块儿一会儿吃火锅去。
2: 你少显摆啊！
3: 万方商场这边数据出了点问题，不过不用管了，你先约会吧。
0: 哎，别，等会儿，等会儿，什么问题啊？
3: 现场这数据，对不上，可能是现场测量的时候出了点误差吧。
0: 不是，那这可不能马虎，赶紧重新量一下啊。
2: 在公司加班，有事实在走不开，所以我还想问你能不能过去。
0: 啊，行，我去一趟吧，反正我离得不远，你甭管了，放心吧。啊，嘿，我忘请示领导了，刚才是不是？我能去一趟吗？里边
1: 不能。有用吗？
0: 也不说完全没用吧，但是。那个这样，这边好多没点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店所有东西都点一遍。我去呢，顶多两小时，两小时就能回来。你等会儿你也吃完了，咱们去买彩票，好不好？
1: 不好，你都已经抛弃我要去工作了，你就踏踏实实工作，别三心二意的。走吧。
0: 能行吗？不许生气啊！哎，方磊，这个我数据反复量了三回，没错啊。那个你看看是不是别的什么参数设错了之类的。哎呦，没事儿，瞎道什么歉，哥们儿预期有数啊。没事啊，好嘞，拜拜。哎，您好，这给您吧。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刚到的灯具，听说是设计师提前安排预定的。
0: 不是，这东西不对啊。

0: 陈总，你就放心吧，老弟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陈总，我这来客人了，回头我再联系你。好好好，进进进。哟，程设计师，
1: 孙总，
0: 什么时候把你给催来了？坐坐坐坐，早有事啊？
1: 是，今天啊找您确实是有点事儿。嗯，我呢今天正好去了一趟咱们施工现场那边，有这么个情况，您看一下。孙总啊，您是一个特别有格调的人。从最早您找我来说想把万方商场做成一个艺术商场，包括您对这个艺术的见解啊，我都觉得特别的棒。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还经常想您跟我说的话来着。哎呀，
0: 这大设计师这么夸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是这样，这个灯具呢，我知道，肯定是过不了你这关，我绝不会用的。
1: 那这是，
0: 这个事儿做起来也赖我。之前为了催鲍总打款，我就跟他说咱们得提前预定海德尔大师的灯具，可他却跟我说他有个亲戚就是做这个海德尔灯具的平替的，就直接让人送过来了。哎呀，
1: 咱是说不用这个灯是吧？那为什么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
0: 就是暂时放那儿，肯定不会用，
1: 就暂时放着。
0: 对，
1: 行。我还是得说啊，这个鲍总，你甭管他是大老板也好，还是金主也好，咱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对吧？你想啊，这一般人呢，说可能对这个灯的真假呀没那么在意，也没那么懂。但您说万方商场作为公共场所，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那保不齐其中有懂的人啊。回头他一看啊，说我们万方商场用这个是平替的灯，那会不会也说我们卖的东西也是平替呢？传上去不好听吧？
0: 我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要用了那个灯，不就是拿石头砸我自己脚吗？
1: 你要是用了，我可第一个检举。
0: 放心，你要不检举，我都检举。
2: 鲍总，我今天来就是想给您提个醒，这件事情如果是我想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0: 但是我所有的言行只代表我自己，跟环宇设计完全没关系。
1: 你啰里啰嗦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如果真不怕担责任，那你就直接说，痛快点。
0: 我要向你反映，在这个万方施工过程中我发现的问题。首先，我对我们的设计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用不合格的灯具呢？那我们的设计效果完全展现不出来。
1: 什么玩意儿？不合格？那灯具牌子不都是你们定的吗？
0: 牌子是对的，但东西不对。
1: 就说是假的呗。
0: 是。孙总跟我说，这批灯具是您指定要采购的。
1: 你跟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就想跟我说这个？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们的方案吗？
0: 为什么？
1: 就因为你们跟我说的理念，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们给我用的牌子，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高级。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要是知道那些假牌子在哪儿，我还跟你们合作什么呀？我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嘛呀？
0: 那这批灯具，
1: 贼喊捉贼呗。
0: 你是说孙总？
1: 想知道你们的那些项目款为什么一拖再拖吗？
2: 不光是你们，还有这个供应商的款项、施工队的款项，反正该付的钱一直就被压着没付。还有啊，我之前已经给万方项目账户里面打过50%的资金了，那笔钱明明就躺在账户里了，现在你再一看啊，一分钱都没有了。想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已经查清楚了，那笔钱啊，都被那个姓孙的偷偷的转移到几个小私人户口里了。
0: 糟了。
1: 怎么了？
0: 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去找他谈这批假灯具的事情了，可能会打草惊蛇。
2: 打草惊蛇？好啊，我就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
1: 一点就透。

0: 钻。
1: 嗯，怎么了，宝贝？做噩梦了？怎么回事？怎么了？这是？
0: 梦让咱们闺女上我妈妈院子这儿又打，她非得说我撒谎骗她，要不咱们就跟我妈坦白了。
2: 哎，
3: 说你怎么了？
2: 尾巴骨疼。哎。哎呦！
3: 你为什么尾巴骨疼？
2: 不是，好像刚才让人给怼了。
3: 不是，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2: 没事，躺会儿就行了，应该。

0: 早啊。嗯
1: 哼，怎么这么早啊？不多睡一会儿啊？
0: 这不想着你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早饭比较辛苦吗？想来帮帮忙，但这么一看起晚了。
1: 算你有良心。无事不可能献殷勤，什么事儿说吧。
0: 妈，你怎么这样啊？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你亲。

0: 母之父。
1: 想帮忙啊？
2: 啊，
1: 坐下喝粥吧。
2: 啊，那行。哎呦妈，你还真给彤彤做三明治了，我就说您刀子嘴豆腐心。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

0: 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

0: 那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润泽实体经济沃土。

0: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

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昨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4: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日前，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

0: 高质量数据及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1: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2: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日前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实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实验存在误解，比如参加实验就是要被当成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很大的风险。那真相真是如此吗？我们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3: 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实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实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4: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5: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6: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5: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3: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4: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7: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0: 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药物临床实验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版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从三个方面着手，确保责任更清晰、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6: 新版 GCP 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强化，一是责任更轻，更加强调主要研究者以及各环节参与者的责任边界；二是管理更细，新版 GCP 涵盖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强调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前面；第三是技术更开放，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应用。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GCP 实施过程中充分结合我国临床实际特点，既与国际规则接轨，又有中国特色。
7: 药物临床实验备案的管理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中国目前有1900多家的医疗机构获得备案，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临床实验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0: 据了解，目前全国1900多家医疗机构主动建设临床试验研究平台，完善伦理委员会质量控制体系等。专家介绍，新版 GCP 强化了备案医疗机构对临床试验的管理职能。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医院层面上定规则、定流程，高效地支持主要研究者实施临床研究。第二个呢，我们是给予主要研究者技术上的支持。第三个是检查我们主要研究者是否遵循了临床实验的方案。我们还对全院的研究者实施相关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获知临床实验领域里边的最新知识。
2: 新版 GCP 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厘清了红线和方法的关系，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但是在具体操作而言，比如团队的组织、资源的分配，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3: 临床实验平台建好了，最关键的还是执行者。专家介绍，新版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就明确提出，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就是临床实验现场的最终责任人，他要对受试者的权益、安全以及整个实验质量负责。
4: PRI 其实就是它英文的缩写叫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我们一般就叫主要研究者。这个项目总的这 PRI， 整个项目的决策者、设计者和实施者，以及管理和分析的人。另外还有就是每一个中心的这个主要研究者，他主要是严格的按照这研究方案来执行，同时保证患者的这个安全。第二个，你要保证这数据的真实、可靠、科学，要可溯源。整个项目的总 PRI 来讲，你要了解现在这个疾病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记者注意到，最新发布的新版 GCP 要求主要研究者真正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试验现场，
1: 特别是有些环节不能授权这里边包括像伦理委员会的报告、临床实验设计还有临床实验总结报告的签字。这样修改的核心目的是要求主要研究者应该真正深入到临床实验的全过程。
4: 这个要求其实我觉得比以前更具象化，比如说你对于这个实验的设计、科学性和患者安全性的保障，以及这实施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你这个主要的 PI 你都要负责任。
0: PI 既是患者安全的守护者，又是临床试验实施质量的第一负责人。那么 PI 需要具备什么资质和哪些能力呢？
5: 一名临床研究的 PI， 他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一般来说是一个学科和领域的带头人。其次，他要熟悉临床研究的规范，具备组织和实施一项临床研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具备处置和防范不良反应和风险的能力。
3: 记者还注意到，新版规范中把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修订为试验参与者，强化伦理审查管理，明确提出知情同意书应当充分完整，内容通俗易懂，保障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之前可能会存在顾虑。
5: 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都会有我是不是白鼠这样一个顾虑，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进行一项临床试验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我们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我们要通过国家药监部门的科学审核，也要通过医院的科学审核。我们始终把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临床研究它是一个科学家、临床研究者、研究护士和所有的相关人员共同来根据这个患者的变化来进行处理和决策，相当于你的医疗照护增加了。
0: 专家介绍，开展临床试验的新药通常是为了验证当前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
4: 新的药物它首先是来做满足临床尚未满足的需求，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它比现行的方法要好，也就是说你最低限度是用现在最好的研究来作为你的这个对照。
0: 据了解，新药临床试验通常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采取随机双盲的方式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科学验证。那么进入对照组的试验参与者是不是得不到有效治疗呢？
5: 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现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实验组接受到的是新的治疗方案，但是对照组接受到的是现行的指南内的标准治疗方案。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可靠的临床证据。一款新药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充分

0: 分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综合获益具有临床价值，才可能获批上市。
1: 此外，专家强调，临床试验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入组标准，以保障患者权益。如果患者想要参加药物临床试验，该如何入组呢？
0: 我们医院也特别开设了临床试验门诊，由专门的研究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肿瘤情况、身体状况和检查指标，匹配最合适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写在法律当中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无条件的退出临床试验，不需要理由。
2: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上海警方近日破获了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犯罪团伙究竟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来实施诈骗的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4: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5: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讲。
3: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
6: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7: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
3: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8: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3: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9: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6: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2: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0: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第一次去了

0: 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0: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她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0: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子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消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解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的。
4: 警方调查发现，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啊，就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老手。
1: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4: 近年来呢，传销团伙紧盯社会热点，炮制各类的虚假宣传噱头啊。面对层出不穷的传销新马甲，我们又应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5: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6: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

0: 针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2: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2: 据日本共同社9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在党总部召开的总务会上批准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9号早些时候，日媒报道称，草案获得通过后，自民党计划于本月下旬左右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则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媒体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以及持续上涨的防卫费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

0: 忧与不满。好了，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款三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2: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怕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2: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2: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2: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5: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2: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
6: 从下

0: 纳木恰滩立项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通过全力的打造低成本园区，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达到产业集聚的目的。
1: 作为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鹿泉区目前已经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六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2: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1: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
2: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1000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3: 小产品如何迈向大市场？沧州、廊坊等地通过拓展外贸通道、云端直播销售等模式，推动南皮五金组团出海，固安渔具云销全国，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并进，一批地方特色产业正加快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1: 日前，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展会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沧州南皮县的润创置业、新邦机械等8家五金企业，带来压滤机、精密机床等120余种核心产品，对接俄罗斯及东北亚市场，收获多个合作意向。
4: 这是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这款 CS318 榨油机，它的特点是低脂肪、高蛋白、低丙残。目前我们达成了8家意向客户。
5: 南皮生产的五金产品功能稳定且质量卓越，我们早已听说他们的美名。在现场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勘察后，更加坚定深度合作决心。
1: 作为国家级五金机电中小企业集群，南皮县相关企业曾面临降价竞争、内卷严重等困局。为破局突围，当地构建产业带加跨境平台加海外仓3位一体模式，做大海外市场增量。目前全县平台上线产品超5000种，115家骨干企业参加国际展会150余场次，孵化外贸型企业100余家，累计开发海外客户2200余家，建立覆盖欧亚、南北美及非洲的海外工厂、海外仓及服务站，达成出口订单超13亿元。
6: 南皮县企业积极抱团出海，线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拓展业务，线下依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俄机电商会对接优质资源，打通多元化海外销售渠道，并联合国际物流企业持续优化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加速实现南皮造全球卖的目标。
7: 一人去买要70-80刀。
1: 张宏远是廊坊固安中黄筏村涂钓手渔具直播基地负责人。5年前，当地渔具、钓具等户外用品长期依赖贴牌代工、集市零售或等待上门收货，品牌弱、渠道单一。固安县引导企业转型，张宏远牵头成立直播基地，把零散加工点整合起来，通过各大平台开启云销售。
7: 各乡镇呢已有50-60家吧跟我们合作，将近呢反正有300个单品吧。我们每天呢播2场，就是每一场直播呢播6个小时左右。
1: 整合货源加云端直销的模式。

0: 使带动了本地供货商稳定增收。同时，固安县依托郎品云播直播挑战赛、业务培训等活动，以实训比拼培育本土直播人才。
1: 从场景搭建、主体培育、人才支撑、服务保障等方面，针对性布局工厂直播、产地直播、品牌直播矩阵，推动直播电商从零散自发式发展向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2: 这几天，我省南部地区小麦正在抢收，但连续不断的阴雨天气也给麦收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压力。八号晚上，在邢台巨鹿，蹲点记者记录下了一场雷雨中的抢收。
3: 八号傍晚，在邢台巨鹿县大前屯村，收割机轰鸣，晚霞褪去，夜色渐浓，但收割机马不停蹄，依然抢收小麦。就在这时，一阵阵风猛刮起来，乌云越来越浓，小麦种植大户张瑞桥心里也越来越不安。
4: 天气也不太好，也看着要下雨，
5: 心里头扑通扑通的着急啊，真着急。今年的天气就是雨特别多嘛。前两天还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心里真的是扑通扑通的。
3: 张瑞桥家里种了100多亩小麦，因为连日阴雨，土地潮湿松软，普通的轮式收割机容易陷到地里不能作业，小麦收割一直不理想。考虑到天气对麦收的影响，巨鹿县农业农村局紧急调运来履带式收割机，赶赴各个乡村支援麦收。
6: 他们抢收了，心里踏实，我们也踏实，只要不下雨就干，两边打，24小时轮轴转。
3: 风越来越大，乌云满天，闪电撕裂，履带收割机的灯光刺破夜色，奔波在田地中，尽可能抢在骤雨来临之前再多收一车。随着一车车小麦被装上车，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了下来。
7: 我们巨鹿县今年种植小麦近30万亩，我们农业农村局组织了586台小麦收割机昼夜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3: 到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瑞桥家的地里，看到小麦全部收获完毕。
5: 今天早晨天不亮，机手就开着收割机就下地干活了，抢收。今天天气也不错，然后晾晒的也挺好。
2: 眼下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
8: 每年4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100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9: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8: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10: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8: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0000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11: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12: 6月6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九年来，

0: 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昨天，为期三天的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顺利结束，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考生们走出考场，与考点外驻足等候的老师、家人们相聚拥抱。
3: 比较喜欢这个航天领域的一些专业，去天津可以看看理想学府，然后了解一些专业什么的，然后再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为以后的专业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4: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心情，还打算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考一个驾照，或者是学习做饭，享受一下生活新的乐趣。
5: 通过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考的都很不错，考场上发挥的呢也很平稳，心态保持的也很好。
0: 今年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全省413个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目标。
6: 高考期间，省工信部门累计投入保障人员200多人，全省共启用固定监测站220座，移动监测车45辆，便携式监测设备100多套，防范利用无线电进行考试作弊，为平安高考创造良好环境。
0: 今年我省有318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考试部门为他们提供携带助听器、轮椅、大字卷、单设考场等569项便利措施。此外，省市县校4级设立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帮助考生了解政策，指导志愿填报。
7: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的考生，才有了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非常放心。
8: 很感谢老师和交警的付出，孩子这次考试也能顺利的完成。
0: 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院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招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2: 7月1号起，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决定进一步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增强区域竞争力，为推动河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
0: 共享制造是开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跃升之门的钥匙。截至2025年底，河北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经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总结提炼共享制造经验，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推动中小企业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
9: 明确以发展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推动集群创新在原料集采、宗师验证、关键工序、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一场景逐一进行了细化规范，同时还引导企业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决定明确加强集群企业公平竞争审查、质量监督检查，推动行业自律，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水平无序竞争。

0: 此外，决定还对引导支持集群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作出详细规定。
1: 决定规定了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主动对接国内需求，加强集群间、企业间的交流协作，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同时建立健全跨境贸易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涉外服务，服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3: 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十四五”时期，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2: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省各地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活化档案资源，普及档案知识，让档案更好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3: 昨天，省档案局主办的河北雄安新区档案文献主题展在石家庄市美术馆开展。展览以“千年记忆，九载蝶变”为主题，系统梳理展示雄安千年历史文脉、先贤人物事迹、红色革命资源，以及新区9年来建设发展的珍贵档案文献，生动呈现未来之城的蝶变历程。
5: 希望这些文献能更好地保留下来和传承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到雄安的建设和变化。
6: 我们要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在服务人民当中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3: 保定、承德、邢台、衡水、张家口等地通过档案宣传进企业、进社区、档案史料展等形式，以珍贵档案、老物件、非遗民俗定格城市记忆，普及档案法规与民生档案知识，引导全社会重视档案、保护档案、用好档案。
7: 我们还将围绕今年建党105周年举办红色档案主题展和档案知识竞赛、档案主题征文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法治意识和档案宣传意识。
8: 我们还会下乡开展宣讲，持续征集民间老物件、老资料，更好服务群众与城市发展。
2: 近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目前，北京多家3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9: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10: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为主。
11: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9: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11: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2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9: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

0: 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1: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2: 机器人它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0: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2: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3: 6月9号，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暨产业对接洽谈会在新乐市举行，中科院专家与新乐市200余名规上企业代表共话科技合作，共谋产业发展。活动由河北地质大学华县学院承办，旨在发挥高校人才科研优势，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转型，从制造迈向制造，跨越由要素驱动创新，科技赋能算法调度万物，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生，河北国企以新为魂，破局开路，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硬核力量。我台联合省国资委共同采制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2: 双功能还不贵。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来欣赏和风漫卷拂渠映波的夏日景致。